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进系统汇入国石东向匝道有掉落物，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在40公里左右。南下在中港系统汇入国四东向匝道的转弯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拖吊当中。北上从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事故已经排除。台66线东向24.6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这紧呐、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开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来8:04，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我靠，我拿欧音欧音48号落雨的这个天气哦。好，所以呢都要提醒朋友，好，要特别注意当心路况，我们来关心哦。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8过了冈山地磅内侧车道路面啊，有坑洞啊，大小大概20-30公分。好，国道一号南下348过公山地磅站来刷车的公路边有坑啊，20-30公分的坑。好，朋友拜托你的注意小心这一节啊。好，来国道三号北上260.3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路肩在脱掉了。台南市的东区庆东街府联路加码是有事故呢。好，提醒的朋友要注意注意小心了。来，一个台南地震地区文献路文献自己主席可以弄到电灰条啊。哦，好，麻烦朋友拜托注意。来，一个有在安南区半路一段高和家讲原来是事故事故，好，提醒的朋友啊，一切注意注意，随时爱小心爱细致哦。吼，来，一个有落风的补充情形随时提供了，0800000123落风啊，会记接到三更补充尽管，谢谢你喽。好，来听梅艳芳的这首歌《一生爱你千百回》哈。继续爱我们景广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澳南下348过了冈山地磅，内侧车道路面坑坑洞洞，哦，大概有二三十公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哦，所以呢嘿，麻烦朋友真的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一下，哦，比较特别这个开车的路上啊，那就等到这个康康 QQ 哈，而有时候会爆胎呢，这个也蛮危险的哈，哦。好，所以呢，真的也是要提醒大家哈，哦，真的是特别注意，要当心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好，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后续呢？好，在国三北上260.3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跟路肩，在拖吊当中啊。都提醒了我们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节了。还有落后哦，会记得到三天提供补充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这是韩国歌，这是东方神起演唱的《人生是灿烂的》。

好，来8:11了。好，路况目前在台南的西港区南44跟南51交叉口，说这里有事故了。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8:16了齁，你在位的早总，好，一起一切安全都小心。

哎，这一集好，那么路况的消息，我们持续的再来看一下。好，有什么要来再次的提醒给所有的朋友喽？

好，8点过17分了。路况目前在台南市东区玉乐街青年路的交叉口，这里的事故也包括了西港区南44跟南51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哦。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呀。好，在提醒的是国道1号南下348过了冈山地磅内侧车道，路面有20-30公分的这个大小坑洞，提醒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咯。好，然后听回家今就谢谢这一集，任何路况的补充后续0800-000-123告诉秦广，谢谢你哦。

0: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1: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2: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0: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2: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1: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0: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1: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好，8:20，后续路况再继续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来，8:20了哈。好，小镇头大代志，我们来到哪里呀、啊？我们来到了漳文水口哈、哦，这是上大的水口，从嘉义到台南，好、哦，整个拢是漳文水口的区域。好，来这个漳文水库啊，这个群山环抱，湖光山色，要来听个音乐会呀、啊。迈入了第三届的漳文水库峡谷音乐会，在11月6号、7号登场了哦。好，所以呀、啊，好，真的是让大家来这个听听不一样的感觉。好，这是有包括了像是石鼓集乐团啦，还有大埔的爱乐弦乐团等等的轮番上阵。曾文水库的峡谷音乐会，这是由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来主办的，那么就是以曾文水库的天然峡谷当成的一个舞台。好，

让所有的这个表演团体呀可以到场来演奏。好，现场呢还时不时你就可以看到黑鸢呐、啊，哦，来歇啦，老鹰啊，在空中盘旋呐、啊。好，曾武水库的这个峡谷音乐会哈、啊，将音乐的艺术也融入了水库的壮丽的山水，展现的地方文化还有环境教育好、啊、这样的能量。好，说也是全台唯一呀、啊，一生至少要来朝圣一次的水上音乐会哈、啊，追凶音乐会。好，所以呢这个配合活动呢，即日起呢曾文水库的这个峡谷音乐会也推出了独家限定的这个住宿的优惠哦。好，那么从11月7号跟6号入住一些指定的一些这个观光的一些住宿点呢，好，都是会有好一些折扣的。好，那么这个行程啊、哦、除了说的这个音乐会之外，它也有两天的行程，也包括了比如说来到御景啦、哦、可以吃着芒果冰，还有来到御景有个黄金的荞麦馆、嗯、来探索。当然大埔在地的美食也就是那种砂锅鱼头，好，很大很大锅的。好，好，所以呢有不同的这个优惠好礼，好，让大家一起来听音乐之外，也来认识一下大埔这个地方。好，曾文水库。好，所以呢这个是嘛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到水库来听个音乐会，好，真的不一样。好，所以呢来了解一下在地生态。好，这边有许多的自然生态，好，结合艺术跟在地的特殊的文化，都让大家一起来这儿啊，可以有不同的这个体验感觉哦。好，大家不妨来走一走看一看。

好，8:24，路况目前在看到台南市东区娱乐街青年路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西港南44跟南51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小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我们来听王俊杰这首歌《温泉乡》的吉他，好，在咱台南家，好，也是咱讲算是一个温泉乡，好，来行行嘞。

来，八点过二十八分了齁。来，路况目前在台南市东区裕乐街跟纪念路的交叉口，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台南的西港区南44跟南51的交叉口也是事故。也跟我来快点，这一起的高雄，好，在左营，在左营大陆海清工商这边的交通事故的一个情景哦。好，后续的路况再看到冈山本州3街26号接近本州2街的交通事故的一个情形，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哦。任何还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不管公显主席。好，你开车在高德在新德，一切注意，随时落风继续到三港提供补充了。好，稍待一会，8: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员工8月时发现一架搭载不明爆裂装置的无人机，警方随后动用机器人拆除并检查引爆装置。德国官方今天正式认定俄罗斯是攻击的幕后主使，同时宣布一系列对俄的反制措施，包括关闭俄罗斯驻波昂的总领事馆、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以及加强俄罗斯公民入境审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等。劳动部长洪胜汉昨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胜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3: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还是

0: 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1: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胜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透过大数据锁定诈团作案车辆，连日跟监后埋伏查缉，逮捕三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万元诈欺款项。另外，从监营的车辆内查获768万元的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机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4: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2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一名共犯，两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3: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因应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 32.5 美元，长程航线 84.5 美元。记者杨欣报道。
5: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6: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 32.5 美元。
5: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1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 147.57 元调涨为 156.79 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转乘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 32.5 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 84.5 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收听右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命。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八点三十七分了，欢迎朋友继续来到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 拜一到拜五在一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老凤来看这个目前的国道三号北上260.3道路出口大货车自动事故，占用着外山路径在拖掉，好，请你对高铁系统改道咯。一个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工商地崩站来刷车的公家有事故，好，好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都麻烦朋友，好，一定要特别注意当心咯。来，一个五块的，这是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工商地崩站来刷车的工，我那是事故的家。好，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一个细节哦。好，路况的补充，麻烦朋友随时提供。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行，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得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0: 来，继续说到健康室，讲到健康书，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卫生福利部埔子医院，我们今天要邀请的是咱们的药剂科主任彭兴化主任，主任好。
1: 佑谦早安，然后各位听众早安，
0: 是
1: 我是埔子医院的药师彭兴化，彭药师。
0: 是，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哈、说到吃药啦哈、用药啦哈、就是这个一天。这个说到药好像是避免不了开始什么样大大小小不同的药、要吃好，那所以呢我们都会有时候会想到说有当时我们的胃肠胃肠不太多松快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想到说是不是直接就去药局买药比较感觉上好像比较方便啊，对不对？好，对不对？好，都就说就不用再跑医院，然后又要挂号什么之类，就直接去药局，
1: 然后就觉得哦，好好拉倒，然后一整天可能就这样等在医院就这样过完。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有时候那个号看诊的这个号码排很久，要等很久啊，这样子啊，好，所以呢，就是会觉得说有时候就直接去买药。好啊，这个买药呢，有时候会有说到什么。处方药、指示药什么之类的这个差别，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因为呢，我们其实药品就分成三大类了。
0: 嗯。
1: 那处方药跟指示药还有神药。那处方药其实就是主要就是要经过医生判断的，才能够拿到处方签，才能够去领药。这可能就在医院才能做的事情。然后可是到药局里面呢就不一定要医生的处方，然后呢在有医师药师药剂师的指导下呢，你就可以去买购买这个药品，这通常都是因为你的

0: 症状比较轻微，所以在政府呢就觉得你可以靠着这些药就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叫做成药，那成药呢其实是药性比较缓和，那民众呢当然他自己去药局买的，就可能有一些整肠药就可以直接拿来用。那像其实像我们平常在药局买一些普拿疼，这也是成药了，其实它算是指示药啦。但是呢在因为药性温和的情况下呢，其实就可以自己买来用。
1: 嗯哼，是，好，所以呢这种买药有时候说很简单很方便齁，说去买就可以这个去买。好，那不同的药其实有不同的一些认定齁，那一般我们民众去药局买一些肠胃药齁，有时候也比较没有办法说能够精准的到底觉得自己是怎么样子，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会不会就是一般都会有一些民众都会觉得说家庭常备药有时候肠胃药也会买这样子啊？
0: 哦，当然了，但是其实你看哦，我们平常家里备的可能最常听到的就是普拿疼。普拿疼呢可能就是解热镇痛退烧，我那这样听起来这个药就很好用啦，我可能平常胃痛的时候就吃一颗。但说实在话，普拿疼对于胃痛只不过是让你不会痛
1: 哦，
0: 但是情况症状都还是在
1: 哦，
0: 它只是让你把那个痛的感觉让它消失而已
1: 哦哈。
0: 那所以呢变成我们还在备一些呢那个肠胃的药。
1: 嗯，
0: 那肠胃药又有分很多种，
1: 是
0: 它有分成消胀气的，那有分成解痉挛的，那有分成促进肠胃蠕动的
1: 哦哈。
0: 然后还有可能你还曾经听过那个像是什么 PPI 呢，其实就是 Proton Pump Inhibitor， 也就是那个帮助呢胃酸呢不要让它分泌太多，然后可以用来的治疗的药。
1: 对，
0: 所以其实肠胃方面的症状呢其实有很多种，然后变成呢又要因为不同的症状去做治疗
1: 啊哈。
0: 那你最常可能有肚子是闷闷的，
1: 对，
0: 然后呢有时候呢是肚子哦痛得不得了，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感觉好像有个灼热感，然后胃烧烧的
1: 啊，
0: 这些症状呢其实都会因为症状的不同我们用的药就不一样。
1: 是哦，
0: 所以呢变成呢当你感觉我好像今天这个是胀气，
1: 对，
0: 恶心腹泻，
1: 那
0: 这些情况呢那可能你就要到药局之后呢可能要跟药师讨论之后呢然后再来区分是胃的问题呢还是肠道的问题呢
1: 啊。
0: 然后呢你跟药师沟通了之后呢药师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然后呢也许就可以用那个建议来看看
1: 是
0: 不是符合你的需要
1: 啊哈。好，
0: 对，
1: 所以有些人有时候会觉得好像那个胃啧啧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也就会就想说直接去药局就买个胃药回来吃这样子
0: 是啊，可是其实你看到我们买回来的胃药了，有些人是因为胃酸太多，然后呢可能买回来胃药是用来治酸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治酸的呢跟那个我们其实肚子胀气的那种感觉其实是不一样
1: 啊哈。
0: 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如果是胀气的话我们其实反而是要消胀气的药，
1: 是
0: 你吃那些治酸剂反而就没什么效果
1: 哦。好，
0: 所以呢变成那个因为你的症状然后呢所以给的药呢不一样，它会有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
1: 是，好，那我们先请这个主任先稍待一下，我先提醒一下路况再回来继续说咯。好 OK，
0: 好，你忙，谢谢。
1: 好，来路况总是爱关心，来关心。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工山交流道到工山地磅站这，需求车真多哦。国道三号南下274到275之间，高溪路段划线还有道路施工啊。来在永康，在中华路917号这，事故。神华在成福大道和神秘三街交叉口，也還有中西区民族路三段129号，分别都有事故在这。好，都提醒到我们的好朋友，一切都注意，随时小心注意哦。来，路况的补充啊，继续提供了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

0: 好的，来，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现场右迁，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咯。好，我们今天进行的是真健康的单元，要跟咱们卫福部埔子医院我们的药剂科主任彭兴化主任来说一说这些药肠胃不适应的这些用药方式，你到底做对还是真的有一些问题？好，我们刚刚说到一些肠胃药有些我们买回来了，好，有些吃了之后好像有些是没有什么感觉，好像也没有这个变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主任来告诉我们一下，到底是吃错了还是怎么样子的情况？
1: 对，因为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读书，然后呢，因为那个读书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你也知道，大学生其实可能就三餐不济啊，然后或者是吃饭时间也不是很稳定啊，
0: 是，
1: 然后再来是熬夜，通通都有，然后呢，变成有时候光是坐在电脑前面打电动，一打可能就打个
0: 很久，
1: 8小时、10小时，
0: 是，
1: 那所以那个胃呢就很容易出状况，
0: 嗯。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觉得啊胃痛啊，然后因为自己家里开药局，所以家里就拿一个胃药吃，哎，感觉好像哎这个药吃的好像蛮有效的，
0: 嗯
1: 哼，然后呢就这样过去了，然后结果久了之后呢，等到我出了社会，那个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的。这个胃药当下就可以缓解，
0: 是
1: 那个缓解的情况是越来越短，然后呢就觉得好像不太 OK， 然后在那个时候也学的比较多一点，那可能搞不好有胃溃疡，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结果去医院检查还真的有胃溃疡
0: 啊，是哦。
1: 那个我记得我那一段时间半年哦，刚出社会半年，我基本上呢都在吃那个三合一疗法治疗那个幽门杆菌的感染。
0: 因为
1: 以前呢其实根本不会去注意这些事，因为就觉得反正打电动这件事。但是你知道吗？出了社会之后呢，开始会注重保养嘛，然后呢会觉得人生还长，我这样子就不行了。
0: 对，
1: 那种感觉就会很强烈。所以呢，后来就开始积极的在治疗自己胃的问题。
0: 是，
1: 后来直到虽然我们做医疗人员，然后还是要经常值大夜啊，值小夜。
0: 对，
1: 那生活可能还是一样会，就像是大学生那样，可能三餐不济啊，然后呢，或者是那个日夜颠倒。
0: 嗯，
1: 可是胃的问题呢，相对来讲，我以前的大学的印象已经没有那么的强烈。
0: 是。
1: 那主要是呢，其实自己也会开始注重保养，然后呢，也把一些根本问题治疗好之后呢，其实就会发现，那这个其实胃的问题是有办法改善的。那像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呢，其实像我这个值大夜班啊，下了大夜班之后，可能我就会去准备一些苏打饼干。对，苏打饼干其实它毕竟它苏打饼干那个苏打呢，其实是碱性的。它有点中和胃酸的作用。
0: 嗯，
1: 然后呢，所以呢，那个当我们下大夜的时候，其实那胃酸是分泌偏高的，
0: 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吃一点苏打饼干呢，对于那个胃酸的缓解呢是很有帮助。
0: 那像我们一般人是不是也是可以这样做这个做法啦？
1: 是可以，其实它就是跟我们的制酸剂的概念是有点类似
0: 啊。

0: 对，但是不能吃多，因为你看哦，我们其实制酸剂吃多了，它一样是胃酸就变得不酸了嘛。
1: 哎，
0: 胃酸不酸的话呢，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效果。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吃的是平常吃的饭，然后你又配一颗胃药，
1: 哎，
0: 其实对于胃酸来讲呢，它本来胃酸是要酸一点才能够帮忙去
1: 消化，
0: 把你的那个药消那个食物消化掉
1: 啊哈。
0: 那结果呢，你可能平常没事，你就加一颗胃药，想说要用来保健一下
1: 啊。
0: 结果你胃药加下去，结果你吃的又是制酸剂，
1: 啊，
0: 然后结果去抑制了胃酸的效果。
1: 嗯，
0: 然后本来要帮你消化的没办法消化，然后导致食物在肠胃道留的比较久
1: 啊。
0: 然后这时候又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呢又容易有胀气。
1: 嗯，
0: 胀气之后呢，又要再找一个消胀气的
1: 药
0: 来吃
1: 啊。
0: 你不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有点？
1: 无限循环，
0: 我们叫做那个处方瀑布的概念
1: 啊。
0: 因为呢，就本来没事的，就因为你做了这件事，
1: 嗯，
0: 就吃了那个胃药，然后就导致后面的饭而消化不良，然后又要再加一个胃药
1: 啊。那这样会不会就无限循环下去这样子哦？
0: 对，其实这个概念呢，其实很常碰到，
1: 哦，
0: 尤其像一些老人家，
1: 嗯哼，
0: 可能他会觉得啊，我胃不舒服，我就加胃药，
1: 啊，对，
0: 然后呢就变成习惯，
1: 嗯。
0: 这个习惯很麻烦哦。
1: 啊，
0: 我们吃胃药呢，其实只为了救急用。
1: 是，
0: 可是呢，有些老人家其实他是不管吃什么都要配一颗胃药
1: 啊。对，
0: 这个观念就很奇怪，是你一旦吃了一个胃药，好，你吃到制酸剂，
1: 嗯，
0: 结果你消化不好，然后同时呢，因为我们的钙质吸收也需要靠的是胃药，
1: 对，
0: 啊不，应该说钙片吸收要再酸一点的那个。环境下面吸收才会好，
1: 是。
0: 所以呢，今天呢，你用了一个那个胃药呢，去把那个制酸剂就把那个酸呢盖住了，
1: 嗯哼，
0: 然后就导致了你的钙片可能吸收也开始也就没那么的理想，
1: 是。
0: 那你的吸收钙吸收不理想的，这又产生了其他的结果，因为可能就老人家骨质疏松就出来了，
1: 哦，
0: 然后呢，你又变成要开始这治疗其他的一大串的问题
1: 啊，对。好，欸，
0: 所以
1: 是
0: 一个胃药就会导致后面的很多的情况，所以呢，不见得你一定要看什么情况再来吃胃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保养品再吃
1: 啊哈，不能习惯就都吃胃药哈，不能习惯怎么样，
0: 是啊，对，
1: 就都吃胃药，好，吃了任何药就都吃胃药，就会吃成习惯。好，然后刚刚主任说了，如果有吃钙片的话，也不能同时吃胃药哈。
0: 对，因为它其实吸收的问题啦。
1: 哦，
0: 虽然坊间有一些钙片呢，其实不会因为胃酸的影响而导致吸收的，
1: 嗯，效果，哦，
0: 但是呢，大部分的钙片还是会比较希望在酸性环境下面吸收。
1: 哦，好，所以一般来说，普遍通则来讲，就是吃钙片的时候不要同时又吃个胃药在一起就对了，然后。
0: 对。
1: 哦，好，这个。可能一般人我们可能也没特别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以后，对不对？
0: 因为这对啊，可是确实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没差，
1: 啊，
0: 因为其实你身体里面可能自己本身的机能都很好，
1: 对，
0: 但有些人想要把它当保养来吃，
1: 对，啊，
0: 可是其实这个反而是事倍功半，
1: 哦，
0: 对，
1: 好，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为了保护我们的胃，所以呢我们要吃胃药这样的一个养成，
0: 对，这概念其实是不对的啦。
1: 哦，好，这个也给大家一个观念的这个矫正一下，哦，让大家知道一下，哦，这个胃药不是什么样一定都是万灵丹就一定要吃的，哦，有时候吃的太习惯了会吃的太多，哦，也不是很好，欸，那这种胃药，哦，如果吃习惯吃太多，这个胃应该也是会有一些问题吧，哦，
0: 是啊，就刚刚像我们提到的，那我们的胃如果吃太多的话，那个胃药如果吃太多，也有可能你反而本来该有它的功用的东西就功用就消失了。
1: Uh-huh.
0: 但是呢，如果你像你平常你可能你万一你有解黑便
1: 哦，
0: 或者血便，
1: oh. 嗯，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的体重呢异常的减轻，
1: 是，
0: 那要不然就是你有持续性的那个剧烈疼痛，其实这些情况呢，你当下你可能吃了一颗胃药，其实没有改善，我觉得建议也就。因为尤其像黑便啊、血便这些，那代表肠胃道有在出血。
1: 嗯，
0: 肠胃道有在出血，你吃胃酸呢，其实只是减缓它的，不要让那个胃酸的刺激过于

0: 明显，
1: 是，
0: 可是它并没有办法解决你有黑便有血便的情况，
1: 是，
0: 所以像这种时候呢，其实可以考虑就是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看，
1: 嗯哼，好，
0: 对，然后呢由医师来再帮你判断一下，看看到底肠胃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1: 嗯哼，好，所以这个就不能够自己又吃什么胃药，这种状况也就等于是吃的也就是给假啦，好，对不对？
0: 对对，
1: 好，
0: 因为其实这胃药就是它只能当做一个救急啊，
1: 嗯，
0: 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1: 常态性的哦。
0: 对，
1: 好，刚刚主任说到了这个体重的异常减轻，这个定义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义会比较清楚，说哎，我的这个体重减轻，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减重成功这样子啊，对不对？
0: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你看哦，我们平常呢，我们在譬如我们的体重呢，你一个月内你能够减一两公斤，其实算是
1: 正常，
0: 不错
1: 哦，算是正常、
0: 啊、
1: 一两个公斤算是正常了。
0: 对对对，
1: 啊哈。
0: 然后你硬是要让自己的体重呢，然后呢一次减多一点，减到5公斤10公斤，那这个情况呢，会不会是反而是体内的水分被你脱掉
1: 啊？
0: 对。所以呢，这种所有的判断呢，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我减得很快，
1: 对呀、
0: 啊，因为体内的脂肪代谢通通都要时间，
1: 对，
0: 然后没有说你啊、哦，我一下子可以减，像我们最近那个猛健乐，
1: 嗯，
0: 它也是有这么一个效果，它可能减少你的那个饮食的摄取，
1: 是、
0: 嗯，然后让你不会想吃，
1: 嗯，
0: 不会想吃，再又搭配你的体重的，应该说你的运动，
1: 嗯哼。
0: 然后可以导致你可能一个月可以减了5公斤，
1: 嗯哼，
0: 这是有可能，可是呢这是正常的吗？
1: 嗯，好，所以不能够异常，
0: 不能够跟你保证啊，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
1: 嗯哼，
0: 但是你一个月减了10公斤20公斤，哦，那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
1: 是不是哪边
0: 问题，所以你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做这件事、
1: 嗯、
0: 如果你平常没做什么，然后突然就让体重减轻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啊。啊，好，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哈，这些妹妹嘎嘎哈，有一些哦，如果没有特别讲，我们可能会忽略，或者是可能不知道，也可能会不注意。好，今天透过我们的主任跟大家来一些提醒哈，一些重点，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哈，这个肠胃用药好不是常态性的哈，只能是短暂的救急的一个状况哈，不能够一直吃一直吃，好，对这些我们的胃哈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出现的哈，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参考。好，我们今天谢谢卫福部埔子医院我们的彭兴化药剂科主任跟大家做提醒了，主任谢谢你，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
0: 谢
1: 谢，拜拜，
0: 拜拜。
2: 早上9点，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东湖，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0.3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

三幅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脱掉当中，再麻烦往斗六方向的驾驶朋友从古坑系统改道，北上的树林开始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圳头交流道，还有南部地区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 21.1 公里，过了板桥路段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8线西行8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守护，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在这里，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是蜘蛛人，
1: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2: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1: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2: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2: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1: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3: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6，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这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来，落雨天，我靠，早上一切注意小心，你在哪里呀？好，来路况提醒的是，在台61线西滨北上的257.2啦，水井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说有水桶。台61线北上257.2，水西交流道路段来刷车道讲有水桶的这个所在。来，一个进前国道3号北上263.3，到了出口大货车主龙车。

家属国占用着外山路径在拖吊当中，往道路请对高铁系统来做着改道。也有伫进前，国道一号北上工山交流道到工山地磅站，目前是不是也阁继续车真多啊？提醒着朋友注意。

随时落风的补充啊，不管讲你开车，地高的地深的哈，一切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哦。好，落风啊，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0800-0123-0800-0123，来，落风会记得到三江补充提供好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0: 在六甲，八色鸟的鸣声不只是自然的旋律，也是一种警讯。它的存在代表环境仍然健康，但也同时脆弱。为了了解它们的生存条件，我们也请教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技师王昶星说，
1: 在台南六甲，八色鸟它喜爱的环境刚好就是乌山头水库的上游。乌山头水库上游这边的浅山环境，因为它的开发非常的少，所以它还维持了很原始天然的自然环境。那也包含了像是竹林跟阔叶林这样的环境。那这种环境呢，有八色鸟喜爱的食物来源，然后也有它们筑巢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些隐蔽的森林底层的环境。那八色鸟最喜欢的食物就是像蚯蚓或者是一些森林底层的昆虫，那这些食物在六甲地区也非常的丰沛。那除此之外，因为人为的干扰比较少，它们也可以在森林底层找到适合筑巢的位置。
0: 但这样的环境其实并不稳定。鸟类摄影家李金玉老师长期观察八色鸟。
2: 国际鸟盟将八色鸟列为易危鸟种，在台湾是珍贵稀有的二级保育鸟类，属于不普遍夏候鸟，每年就都能听到它那洪亮富有节奏。

0: 除了七弟，还有另外一个隐形的压力，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保育科科长许玉清说，
1: 因为主要就是像八色鸟，它在台湾做夏候鸟，就是在台湾驻留的时候，它主要是做繁殖跟筑巢孵蛋，然后我们是希望说人为的干扰不要影响到它的繁殖，那这样子数量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是希望在它育雏的这个阶段呢，能够保护八色鸟的譬如说巢位啊，或者是它的出现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让人为的干扰能够减少，然后你与八色鸟的相遇，期待是一种不期而遇，而不是特地营造出来的一个人为的拍摄场景。

0: 保持距离是最深的尊重。来到这里的赏鸟人想必都是来自于台湾的各角落，但是也有国外的朋友来此拍鸟赏鸟，可见得六甲这个地方是国际知名。
1: 因为在台湾很多鸟类在香港都没有，说得很特别。
0: 台湾的鸟类丰富又特殊，连外国人都不想错过。
2: 是从新加坡来的，我是王顺发。很美了，我觉得新加坡没有这样的鸟，所以我来这边第一个想看的就是这一只鸟吧。看它长大，看它飞走，蛮有趣的，看到它们的那个状态真没有看过了。
0: 在六甲也有一群默默守护的人，森林志工，

他们监测、记录，也进行环境教育，让更多人理解如何与八色鸟共存。赏鸟不是拥有，而是相遇。当我们愿意退一步，八色鸟才会安心留下。这段距离就是人与自然最美。

来，9:13了哈，还没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来看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366.4，过了九如中外侧有事故。好，再看到目前是在台61线西滨北上257.2，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车道，这里说有水桶哦。好，高雄再看到的是左营立文路富民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还有在国道一号冈山交流道到冈山地磅啊，好，持续都是车多多哈，车加随机的情形。好，目前看一下1968，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0左右，好，稍慢了一些。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时速大概来到75。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还不到70哈。来，再看到的是国十顶金到左营往西的路段是持续堵车，时速不到40哦，挺慢的哦。好，麻烦朋友请你多发挥一下耐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持续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好听话。好，9:16了，任何后续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来听张清芳的花与叶。

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好，来9:21哦。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市北区大和路277号，这里有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过顶金到九如哦，持续都是有车多哎。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了。还有在台61线西滨北上257.2水井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说有水桶，好，有水桶在这儿啊。好，麻烦朋友都随时请。留意小心。好，再看到1968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集这个往西的路段时速不到75，好，稍微慢了一下。好，国道8号新集到台南

天气筒往东呢，时速大概是70左右。来，再看到国道的部分，是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65哦。好，有些稍慢了一下。好，麻烦朋友，请你都发挥一下耐心好吗？好，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再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我们今天进行的是雨的旋律，好，大自然的声音变化。好，今天的主角呢是八色鸟，好，贝切娇啊，好，这是算是夏候鸟，夏天才会来台湾。好，那么远渡重洋，从这个大概是东南亚的国家一路飞到台湾。好，他们就是在台湾落地要繁殖，在台湾好繁衍下一代，然后呢等到这些幼鸟长成了之后呢，大约在目前8、9月、10月哈，就陆陆续续的就再飞回去啊自己的东南亚地区，像是印尼婆罗洲等地。好，八色鸟有八种颜色是非常艳丽的。好，那么在台湾都是寻找一些丘陵浅山的地区是他们的环境，所以呢以最近的距离来说，就是在咱们的台南好六甲拉嘎界收财才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好，每一年固定都会回来到这个此地继续繁衍他的后代。好，当然就吸引了许多的生态人士的这个拍照。好，因为鸟本身长得非常漂亮。好，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大概5月份夏天就会来台湾。好，所以这个时间点一直到5、6月繁殖，好，都是固定在这些栖息点，所以吸引了很多的摄影家，好，到这边来取景，来这个拍到这个非常珍惜的哦。好，它也算是世界算是保育类的鸟种之一。好，在这个时间点7、8月、9月了，可能陆陆续续要飞回去了。好，要看到它必须要再等到明年夏天5月份左右，4、5月份左右它就会再来到台湾了。好，我们来听余丁戏翻唱的《冷井情深》。

好，9:29了哈。来，路况国道一号北上300.6，下沿路段内侧的轮胎皮啊。好，麻烦朋友小心，9:30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伊朗近期再度交火，中东局势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周二中午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回应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对商船和对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袭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跟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一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3: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2: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八月续跌 1.7 个百分点，来到 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互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伎俩，守住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的积蓄。

0: 续。记者徐俊秀报道。
1: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络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2: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啊，这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1-2万块，让你觉得说，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哦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诈骗都是这样啊。
1: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3: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员警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锁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1: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的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的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的前兆。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5: 其实感染肠病毒D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4: 疾管署提醒，D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 500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

0: 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红杉分署广告。
2: 来，时间早上的9:37，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路况目前再来看到是国道三号北上的260.3。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车事故占用了路肩，后续在清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372.1靠近的高雄末端内侧车道有两根枕木哦，好，长约50公分呐、啊。来，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00.6下营路段内侧呢，都是有轮胎皮的情形哦。好，在台南市的北区大和路277号这里也是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顶金系统到九如啊，好，持续都是有车多多，都是有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好，要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好，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的讯息咯。好，开车往后走从落后天，嗨，爱特别斟酌小心细致哦。好，先来听歌，我们来听，这是娃娃好所翻唱的这首歌曲《心中的伤痕》。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9:44 ，Lady 德威，好，一切安全弄注意，尤其这种下雨天的天气开车。好，来看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0.6下营路段内侧呢有轮胎皮哦。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372.1靠近的高雄末端内侧车道有两根长大概50公分的枕木的接收载，好，爱注意哦。台南的北区大和路277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顶金到九如系统持续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景哦。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啊？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
1: 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好，来体会一下自然的美好单元。我们今天来到海洋，好，来到水里面，好，好，我们来认识一下有一些海洋当中的一些生物。好，好，我们首先要说到了，好，这个是上界大只，好，咱讲海昂，海昂的是什么会？鲸鱼。好，鲸鱼的种类也非常多，什么座头鲸、杀人鲸啦，还有鲸鲨等等啦，还有一个就是白鲸，北贝，白鲸。好，这种特别的颜色啊，它是在所有的鲸鱼当中最容易辨识的一种。白鲸呢，它们呢是属于高度的群居，生活上呢被称为所谓的小群聚，的这种小型的群体当中，大家会在一起。好，他们呢用声音哦彼此来做个沟通。好，所以经常出没在哪里呢？出没在北极沿岸的水域。好，比较冷啊，比较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好，那除了白鲸很特别之外呀，好，它的白色身体还有巨大很明显的这个头部，可以呢很清楚的辨识出来。再来的鲸鱼，我们还有可以说到的，这是所谓的蓝鲸。好，蓝鲸，好，它的重大概有200吨，很大耶。好，是现在来说存在最大的动物啊，最大的动物就是蓝鲸。成年的蓝鲸啊，每天啊它需要吃掉多达4吨哦，哇，4吨的小磷虾。好，它的寿命啊，可以来到多少岁啊？来到90岁，好，高才会。好，这也是呢，算是一种巨型海洋生物，也是一个指标性。好，所以对海洋的健康是相当的重要。好，它们的进食的时候呢，同时呢，也为其他的物种带来的一些养分。好，长得这么大个儿，但是他最喜欢吃小小的磷虾。好，真的是很特别哦。好，我们再来说到的，在海里面哦，还有许多的海龟种类。好，我们在台湾很多的这个乌龟，好，有淡水的，好，还有这个咸水的。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海龟，好，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在海里面，像是在珊瑚礁啦，在西湖啦。好，其中有一种叫做带妹海龟，好，它呢喜欢吃这个海绵这样的之类的生物。好，它也为了这个珊瑚啊创造了一些生长的空间。海龟啊也控制着水母的数量哦，并且以很多种的无脊椎动物为食物啊。好，超过100种生物可以生活在海龟的这个壳上面。好，那么带妹跟其他海龟有时候呢在海洋当中会跟一些船只啦或者一些快艇会发生了一些碰撞，好，以至于会受伤。当你呢这个接看到这个海龟在水里啦，在海洋里啦，看到这个海龟不可以喂食，跟这个试图的去靠近他们哦，好，这是会危害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正常行为哦。好，所以要特别特别要当心，不能够随意的碰触。好，这是呢我们大家要知道的。好，好，再来我们会说到了一种这个看起来造型很特别的，叫做红鱼，红阿鱼啦哦，好，台语是红阿鱼，好，红鱼，好，这个造型很特别，好像是两个翅膀这样子的这个飞翔，好，好，它又有一种叫做称呼，它叫做魔鬼鱼，好，那么其中呢，它是一种这个 双翼展示出来，可以达到30英尺。好，那么魔鬼鱼说是在西班牙语当中说叫它是毯子或是斗篷，好，这样的意思，因为看起来很像那个外观。好，那么它进食的时候呢，通常会张开嘴巴游泳，好，吸入一些浮游生物，然后也是喜欢吃一些小型生物啦，像是磷虾，这样的一个生物，算是蛮特别的，造型也特别这个突出，跟人家不太一样。好，海洋生物呢有很多很多种，那么我们今天先来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些造型比较特别特殊印象当中的海洋生物咯。9:51，好，路况来看到的，这是在台南的仁德中正路一段115-2号，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台南市北区大和路277号的事故，都麻烦朋友小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来听王中平重新翻唱的《吻和泪》。

9:56喽，好，你在哪里？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随时再告诉景广了。好，目前再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好，再来，台南的仁德中正路一段115号之2。好，说有事故哈，公务事故的这个情形，然后提醒着咱的朋友，好，一切拢注意小心，一个细节之类。好，那么再看到的是台南市的北区大和路277号，好，这里说也是事故的一个状况。来，还有。

0: 哦，在那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顶尖系统到九如，持续是不是都还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况呢？好，再来看一下1968，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在国道八号新竹到台南这一段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75，好，大概来到75左右。来，再往下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科大路竹往北，时速来到77，还好啦哈。好，在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65左右。好，没有特别特别的快啦哈。来，其他的路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在国十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往西的路段呢，时速是塞的哈。所以呢，不到40，不告细账哦，有些灾啦哦。麻烦朋友行进的时候呢，请你要多发挥一下耐心了哦。好，在台南以北的路段国道，目前都还算顺畅的一个情形。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9:59，看一下时间，又请我就陪你到这喽。好，我们待会10点继续空中再来陪伴大家喽。
1: 尽管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1: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2: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新竹 B 出口有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路段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3.9到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路肩看到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在西向的木栅出口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砂石车跟客运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好，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啊。好，现在的你人在哪里？在外头吗？好，有没有下雨啊？特别特别要注意当心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台南的仁德中正路一段115号之2，好，这里是事故的一个状况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00.6下营路段内侧呢，还是有轮胎皮。好，有轮胎皮在这个地方，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0-123。好，路况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我们来听，这是周杰伦的歌声，听见下雨的声音。好，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

0: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主任委员顾秀飞，一下社群平台也是网站时常出现诈骗广告，宣传天上买卖做得千劫千强数，赚钱的减值机会，请注意哦。何必讲要求唔先提供公营资料纳钱，真有可能是骗人的哦。请提高警觉，注意查证。假使有乜嘅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好，10:12，路况目前持续的再来看到台南的东区东陵路518号，好，这里说有事故。好，在仁德中正路一段115号之二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在高雄左营，好，左营大陆接收路的交叉口的事故。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300.6下营路段内侧啊，有轮胎皮哦。好，麻烦朋友都是随时要留意，要小心啊。后续啊，还没有任何路况补充，也就再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3，好，路况持续的在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10:19，路况在台南的东区东宁路518号，这里说有事故哦。还有在台南的仁德区中正路一段115号之二，也是事故在这儿哦。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哦。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好，随时再告诉警广。好，目前路况大致上。啊，嘛是江水收窄，我那是在落后哈，都提醒朋友特别特别啊，注意当心路况，提醒。好，目前在看到1968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75左右啊，没有特别快哈。好，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这边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70，都稍。慢了一些哈，好，麻烦朋友还是都要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来听林俊杰的这首歌《瞬间的瞬间》。

10:25了，好，你在哪里呀？好，来看一下，目前在台南市东区东陵路518号这里说，有事故哦，好，有事故的一个状况，提醒朋友特别特别要注意当心啊。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再继续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阿妹的歌《缓缓》。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连日大雨影响，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路面坍塌，内埔乡出现一个大坑，另外春日乡士文村今天停止上班上课。记者宋玲报道。
2: 恒春石牛溪路段，也就是俗称的南湾往垦丁路段，只见的路面整个塌陷。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出动两只怪手，正奋力的填平，员警也协助指挥交通。南分局指出，因为连日大雨以及短延时强降雨的影响，造成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的路面塌陷，目前封闭南下车道，北上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内埔乡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个大坑洞，乡公所表示目前先以三角锥以及警示灯圈围，等天气状况比较好之后会立刻施工修复。而春日乡士文村今天仍停止上班上课。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姓和歌姓两名负责人，十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支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One on One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签约金，富商不疑有他，已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开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疑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私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 iYouGo 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了迎接中秋送礼旺季，九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uGo 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

0: 啦啦队女孩献上活力热舞，为这些国产食材听台湾应援。农粮署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1: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0: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联名包款，更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1000元的限量好礼服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压带及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所以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哦。环境上是吹偏南风，主要是台东地区是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也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那对于南部花莲及澎湖金门也都是有局部大雨的哦。那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之下，各山区及竹苗地区雨势也比较明显，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今天天气依然是不稳定，各地降雨几率高，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哦。再来温度方面，中南部及华东高温的还是28至30度，北部跟宜兰是31至33度，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今明两天，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都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在这些地方都是已经有局部的长浪发生了，所以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38，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好，路况目前再看一下哈、哦，好，国道3号北上382.8。过了燕巢交流道，路间小客车的故障啊。好，在台南市的东区东宁路518号这里呢，说也是事故哈、啊，也是事故的一个情景哦。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10:44，好，你在哪里？好，回家，随时注意小心，随时咯。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十点过四十五分咯，罗凤目前工地台南市东区仁和路中山七街到西口，讲我那是事故。伫永康中孝路377号加讲我那是事故。来工地边强，伫今仔日上午九点一直到下晡四点，讲国道三号德桥交流道，因的这边到上山川这边，好说是封闭的。好，国三竹崎交流道引道端到松山村端这边是有封闭的情形哦。好，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哦。好，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好，随时啊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你热情的帮忙。继续来听 Lin 的歌声，幸福了，然后呢？

好，10:51，来，外头刚刚好像是有阳光出来了。好，我看到日头出来呀呢。好，看起来感觉心情真好哈，有日头就久无看到啊哈，啊，希望日头要持续的出来，好，不要一下子又不见了啊。好，路况在台南市东区仁和路跟崇善七街的交叉口的事故，还有在永康啊忠孝路377号，好，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哎。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这种下雨天的天气不怎么好，好，你都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哈。好，再看到的这个是在高雄冈山，在成功路285-6号，这里面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哦。好，都提醒朋友，好，特别注意，小心了哈。来，任何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来听萧煌奇的《心头湾》。

好，来10点56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44到245，云林系统路肩大块的轮胎皮，再往南车主说抛锚在路肩呐、啊。好，台南市的东区仁和路崇善七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好，在永康忠孝路377号这里的事故状况，提醒您注意哦。好，那么在民雄的国三竹崎交流道目前封闭，引端好到松山村这个地方，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封闭到下午的4点钟了。好，路况就持续补充告诉警广，来听曾沛慈的最后一次哭，待会11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喽。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4到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路肩掉落大块轮胎皮，另外还有抛锚车停放。南下259.3公里，在民雄站被跑道的南端外线车道也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8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军用车抛锚，目前停放避车弯。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1: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

0: LINE 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 LINE 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 LINE 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 LINE 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好乃夜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6: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7: 驾！
6: 不愧是赤兔马，
7: 驾！
6: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7: 哦，三弟，我很快乐。
6: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7: 我真的很快乐啊！
8: 哎呦，疼死我了！
6: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7: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9: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监理资讯站时间，让你我行车更心安。大家好，我是 Kiki。现在时间进入九月，那每年到了这个月份，都会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活动。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位神队友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哦，一起来欢迎嘉义市监理站的张志凯股长。股长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最近呢在节目中都会有播放跟交通安全月相关的宣导，首先就要来请教股长，为什么每年都会特别举办交通安全月呢？
2: 那这交通安全月的活动是交通部从民国109年开始发起的一个全国性的交通安全活动，那就是透过密集一个月的一个时间，然后串联各个机关、各个县市政府及民间的企业，然后在全国各地发起宣导活动，然后借由这一个月密集的宣导，把这个交通安全的观念，那深化到那个一般用路人的那个
1: 生活当中，这样
2: 对
1: 哦。
2: 那会特别选在九月份，那主要就是因为九月份刚好是学校开学的那个季节，那所以不论是家长接送开车，或者是学生同行，那都会造成路上的这个交通流量都会增加，那所以就是特别透过这个开学的这一个月，然后来加强这种交通安全的观念的一个宣导。
1: 真的耶，因为这几天上班经过学校周边的道路，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车流增加很多。不过今年我们交安月的主题很不一样哦，要来请股长告诉大家这一次的核心是什么呢？
2: 因为以往往年的交通安全月，我们宣导的主题都是主要宣导在路口的安全，然后路口停让的部分。那今年特别把除了这个路口停让还是持续的宣导以外，那也特别的把焦点放在这个机车族群上面，因为这机车在台湾算是一个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1: 是。
2: 那机车它其实发生事故了之后，其实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的保护，所以机车发生事故造成的这个死伤都是特别严重的。
1: 嗯。
2: 所以今年特别把这个焦点也另外再加了一个，就是机车族群的安全防范驾驶，还有在车辆安全检查上面也特别加强宣导。
1: 是，哎，真的。

0: 因为大家都会讲说骑机车是人包铁。哦，那我们今年度因为像往年都会有主题还有口号，那今年度的呢？
1: 那今年度的主题就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那今年度也有一个新的口号，那就是骑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
0: 哦，
1: 那这个大家如果在媒体上或是有看一些网络的这个影片，那都会有这个宣导影片，也都会针对这些主题加强做宣导。
0: 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咦，这个很好记耶。好，那大家每天都要复习。而且刚才股长有提到，不只是延续了熟悉的路口停让观念，还有特别聚焦在广大的机车族。那如果说就是再具体化一些，今年有哪一些交通安全守则是要重点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那今年就是针对刚刚讲的两大主题。
0: 嗯，
1: 那首先就是机车防御驾驶。那因为台湾机车的常针对台湾机车族，那我们就特别强调装备安全，那就是你骑机车应该要依据规定佩戴安全帽，然后一些行驶上面安全，严禁行驶安全人行道，然后跟大型车保持安全的距离，要防范大型车转弯时候的内轮差跟它的视野死角的盲点。那另外也特别讲，也会积极辅导那个机车要实施它的安全健检，因为这机车它平常的一个安全检查是一个影响机车安全、
0: 嗯、
1: 行驶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那另外就是还会加强宣导我们考驾照时候机车的这个危险感知的观念。那像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也有针对我们考驾照然后这个笔试的题目也有在做一个更加的强化。
0: 所以这个是机车防御驾驶的部分。
1: 对，那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延续往年的路口停让的部分。那这路口停让其实很重要，因为这个路口经常会有那个行人要通行，那如果我们不管开车或骑车的没有做到这停让的动作，很容易造成这个行人的伤亡。
0: 是，
1: 所以就是要提醒驾驶人行进路口的时候都要做到慢看停。那接近路口就是先减速，然后一定要留意你转弯之后的视野死角，然后一定要停让那个行人穿越道上的行人。那行人过马路也应该要做停看停想，就是要专注通行，然后不要就是像当场看到的会盯着手机看、哦、那可能对于周遭的一些来车的一些动态都比较不容易注意、那车辆要做到慢看停，那行人也应该要做到他们应该做到的部分、要专注。
0: 好，那驾驶人呢就是要慢看停，那行人的话要停看听响。好，那今年的宣导感觉起来就是把交通安全从口号落实在生活中，希望可以让大家养成用路的好习惯。咦，那股长，我们还会有哪一些交通安全月的活动呢？
1: 那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是、就是今年特别采取了周周有活动，然后遍地开花的一个办理方式。那可能大家也都最近有在媒体上接收到相关的信息，就是会有那个抽奖的活动，还有机车安全健检的活动。那另外也规划了一个大型年纪还有地方的快闪活动。
0: 哇，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就是让宣导不只是宣导，还能够实际去参与，居然还有大型音乐季吗？
1: 是的、
0: 这个很厉害耶，感觉可以号召不同世代的用路人，大家一起来响应。那听说还有一个抽奖的亮点，这是要怎么参加呢？
1: 那今年这个就是他这个抽奖的活动叫做零违规抽奖，那这要怎么参加呢？

0: 那是交通部会今年已经跟这个各大机车厂还有相关的企业合作，有提供这些相关的赞助的奖项。
1: 是。
0: 那活动的对象，那只要你是持有中华民国有效的机车驾照，那名下有挂牌的机车，那就是符合我们参加活动对象的资格。那只要在活动期间内，你机车、开车都没有违规，没有肇事记录，那就可以参加抽奖。那我们的奖项最大奖包含了27.8万的那个本田的机车，这是属于大型重机。那另外还有11台的普通重型机车，10只的 iPhone 17，10只的 Garmin 的智慧型手表，还有安全帽等等的这些奖项。
1: 嗯，很赞呢。那这样子我要报名的话，它会有报名的时间点吗？
0: 那我们这个报名它分成两个期程，第一个属于早鸟报名，那这早鸟报名就是享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就是你从现在开始交通安全院开始到9月15号你上网去报名，那它会有2次抽奖的机会。那一次抽奖是在10月30号，那一次抽奖是在11月30号。
1: 嗯，
0: 那第一次抽奖的话，你如果是9月1号到9月30号的期间，就符合那个没有违规、没有肇事记录，那你就是符合这抽奖的资格。那第二次抽奖是9月1号到10月31号，那这段期间一样。没有违规，没有肇事记录，都可以参加抽奖。那另外一种是一般报名，那你如果是慢一点，9月16号才去上网登录做报名的话，那只有一次的抽奖机会，那10月30号，那它一样是从9月1号到10月31号之间，无违规，然后无肇事。那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
1: 哦，那我们可以去哪边登记？
0: 那因为今年交通安全月有特别扩大的举办，那相关的活动也特别多，所以你可以上网浏览器打开，然后搜寻115交通安全月，你就可以找到15年交通安全月的专属网站。
1: 哦，
0: 那专属网站就可以上网登录做报名。
1: 是。欸，这个很棒，我等等就要来登记，因为像股长讲的，早登记就有更多的抽奖机会耶。我要求不多，可以抽到 iPhone 我就很满足了，最近刚好要换手机。好，那所以可以像股长说的，在网络上搜寻115年交通安全月，就可以找到交安月的官网，对吗？哦，那这个呢，就是把零违规变成最实际的奖励，鼓励大家平常就要遵守交通规则。而且今年全台湾还有超过7000家的机车行加入这个行动，变身成了安全守护站吗？
0: 对，那今年因为特别加入了这个机车加强宣导机车安全的部分，所以也跟我们全国各地的机车行也一起合作。那这个全国有大概就是有7000家的机车行挂成的这个机车安全守护站，那你只要机车去任何的这些跟我们合作的机车行去做这个，他们都有提供的安全机车安全的健检的活动。
1: 嗯，
0: 那他会免费的帮你检查你车辆轮胎的一个状况、刹车、灯光还有润滑油是大的这些影响车子安全的核心项目。
1: 哦，咦，那股长，我要怎么知道？比方说，我们家附近的机车行有没有就是是这个安全守护站的其中一站？
0: 那这个属于我们的机车安全守护站。那从交通安全月开始，我们这个机车行我们都有发下去那个。机车安全守护站的一个蓝色的布条，那你如果

0: 如果在机场看到有的蓝色的布条，代表他有跟我们做合作，机车安全健检的活动。
1: 是，
0: 那你如果是透过网站的话，你一样是上去交通安全的官网，那边也都会有相关的那个店家的一个资讯。你可以自己选择是哪个区域，然后哪个厂牌的机车，那上面都可以查询得到。
1: 哦，所以就认明这个机车行外面的布条，机车安全守护站。好，那今年还有哪一些不能错过的活动呢？
0: 那刚刚也有特别提到有这个交通安全音乐季的活动。
1: 对，
0: 那这个交通安全音乐季呢，是交通部跟公路总局今年首度办理一个大型音乐季的活动。那它会整个活动中会把交通安全的观念融入乐团表演、亲子节目还有闯关游戏中。那它分别在9月5号在高雄的博二，还有9月13号在台中车站站前的广场都会办这个音乐季的活动。
1: 哦，9月5号这一场在高雄博二，鼓掌，很酷耶，邀请到的来宾是香蕉哥哥耶，感觉很适合大家亲子到现场去互动。
0: 对，那这些活动它的一些流程或相关内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今年的交通安全月的官网上面都可以查询得到。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交通安全快闪的活动，那这就是特别针对高龄的用路人。那这个因为我们今年开始，那这个高龄用路人70岁以上就要去参加讲习，然后换驾照。那这个我们也都目前也都持续在办理。
1: 是。
0: 那为了特别加强这个宣导，那今年交通安全月针对这些高龄用路的，分别在宜兰、嘉义、宜兰、屏东都有推出这个高龄交通安全的快闪活动，还有社区宣导。那他会请到我们今年的这个高龄宣导的代言人沈文成。
1: 哦，沈文成大哥吗？
0: 嗯，现场会有参加这个活动。
1: 这样听起来交通安全月就是用很多贴近大家的方式直接走进民众的生活。哎，好，那除了交通安全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哦，股长今天也要来提醒大家，因为只要有新的政策，诈骗集团就蠢蠢欲动，最近要小心公路养管费的诈骗吗？
0: 是，那个今年开始，我们这个以往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的这个简称叫汽燃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也特别修法，它改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那简称叫公路养管费或叫养管。那这个其实就是针对它称做一个调整，那它的开征时间和缴纳的方式收费的标准都维持不变。那一般民众，你如果是收到有简讯跟说要缴纳的养管费，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如果是政府机关发送的，那一定是透过111软码简讯平台所发送的。那如果有相关的连接网址，那一定会有.gov.tw 的那个网址的那个字尾。那大家就是民众都要特别去留意。
1: 是，所以请大家要记住哦，防范这个公路养管费的诈骗，我们就是不要乱点连接，不要乱填资料，不要乱下载。真的有疑问的话，就直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咦，股长，那如果说没有收到公路养管费的缴费单或遗失，这个要如何补单呢？
0: 那我们公路养管费，我们针对一般自用车辆，我们的征收期是七月一号到七月三十一号。那如果超过这个期限，或者没有收到这个单子，那你要另外再补单。那你可以去便利商店操作它的那个，像 Seven 就有那 iPhone 的机器，可以从那边去印出你的单子。

0: 在柜台缴纳，或者是你可以透过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在网络上直接缴纳。另外也可以透过，那如果你习惯一般你不习惯使用这些管道的话，那就是可能需要到各地监理机关走一趟，那柜台也都可以重新去补单给你。
1: 好，那我想九月呢，交通安全月，今天股长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活动，也希望大家要记得这个口号，就是骑车不通挂，听让保平安。那从这个月开始变成我们365天的日常习惯。那股长最后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0: 那个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因为扩大举办，相关的这些活动内容非常，大家都可以去这个今年这个交通安全月的官网上面去做查询。
1: 是，好，那所以请大家可以上网搜寻2015年交通安全月，就会有很多相关的活动资讯喽。也谢谢我们的志凯股长接受我们的专访，感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股长哦。
0: 好。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九月二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台东关山警分局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双主轴，推出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的在地标语，透过机关布置、社区宣讲、网络推播和重点路段稽查多元并行，期许将正确用路观念扎根基层。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关山警分局辖区位处于花东纵谷，台九线以及各乡镇道路兼具居民通勤、农产运输与观光旅游的功能，部分路段笔直，视线开阔，驾驶人容易在不自觉提高车速，一旦遇到路口转弯车辆、行人或突发状况，反应及刹车时间便会大幅缩短。警方特别提醒，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驾驶人应依速线行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关山分局交通组代理组长张家元说，
4: 持续深入社区、校园及部落加强宣导，并针对台九线重要路口及易肇事路段加强取缔超速、闯红灯、未停让行人及酒后驾车等重大违规，提醒所有用路人骑车唔通挂，听牛保平安。
3: 而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在9月至12月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轮胎、灯光、刹车以及润滑油等免费安全健检，并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民众可至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查询相关资讯，从车况维护到守法驾驶，全方位守护骑乘安全。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宜兰县政府在兰阳原创馆推出岛食漫长海之餐桌，原名文化美食盛典，以阿美族饮食智慧结合在地食材，带领大家品味山海共存的土地样貌。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兰阳原创馆是宜兰第一座以原民文化为主的生活美学空间，提供在地的原民创意料理、工艺文创商品和周周都有的假日市集。最近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原民美食，特别举办年度原民文化美食盛典岛食漫长，以海之餐桌为主题，从山林溪流走向海洋，把阿美族饮食文化完美融入当代料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海之餐桌是以这个海洋阿美族的饮食文化让大家来体会来感受从整个山林溪流一直到我们的海洋，那透过每一道菜让大家都能够来了解阿美族的一个文化，那也因为这样让大家更喜欢宜兰，更喜欢来到我们的原创馆。
5: 原住民行政处希望透过宜兰在地食材、原民文化和当代料理创意的串联，连结县内旅宿、农友和原住民商家，展现山海共存的风貌，也让大家透过味觉理解原住民族和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第15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正在花莲热

0: 列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龙舟队伍齐聚花莲竞技交流。这项比赛三位重要国际成员亲临花莲，对花莲在国际赛事筹办和接待上的用心留下深刻而正面的印象。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第十五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2: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1: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3: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1: 期间传出菲律宾升降选手因为失去赞助，钱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花莲县政府协助梅和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业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4: 报名住宿皆是相先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也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1: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尼、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 IDF 竞赛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及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风向转为偏南风。台东地区有广泛持续的降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花莲和澎湖金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和花东地区高温28到30度，北部及宜兰高温31到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高温闷热。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真多，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叫做日头，大家爱量车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若是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坐五号窗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分署报告。
7: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8: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9: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8: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7: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9: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 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好，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咯，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脑海里面会出现很多可能在你这一路上有帮助过你的一些贵人，还有亲朋好友人，他们的脸会出现在脑海里面。

这首作品就是杨丞琳的《像是一颗星星》。星星闪亮都是因为后面有大家的支持才能够发光。现在时间来到了11:44哦，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诶，是不是还没跟你们说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让我们继续掌握路况还有方向。好的，来更新一下哦。那在国三南下的418公里过竹田系统外侧车道爱塞仪，因为将午掉了一支竹竿，国三南下418公里过竹田系统在外侧车道有竹竿。好，那以及呢，在国一南下的259.3公里明雄战备跑道，好，在外侧呢是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259.3公里在明雄战备跑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哦，经过的时候也是请小心。那另外呢，是在台南市的归仁区中正南路一段989号前有事故发生，以及在台南市东区的仁和路跟崇善七街交叉路口，以及永康区的忠孝路377号前，还有在等我一下哈，我刷一下页面。还有在台南市东区的东宁路518号前面，目前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提醒大家哦，如果您有经过了台南归仁的中正南路一段989号前，还有在东区的仁和路跟崇善七街交叉路口，以及永康区的忠孝路377号前面。和阿哥我抵兰台南市东区的东宁路518号前都一定要小心，因为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如果您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也欢迎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送上了这一首韩剧主题曲，这一部我看了很多次，每次看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0: 这是 Chan 为了没关系是爱情啊献身的最佳幸运。有听众朋友说他也看了很多次，
1: 那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观后心得。
0: 哦，对了，如果大家想跟我聊聊天，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咯。那这里有一个资讯要提供给大家，今天哦，从早上9点已经开始了，到下午4点，嘉义民雄乡公所、南民雄乡公所会封闭国三竹崎交流道的引道，那就是从竹崎交流道到松山村之间的产业道路还有联络道路区段会进行行车管制，这是为了要清除连日豪雨之后的道路障碍。因为这个路段呢多半是产业道路，所以是比较窄的，那只要是遇到了台风啊、豪雨或者是地震过后，就常常会有土石滑落或者是路树倒塌或积水，所以影响道路通行的这个状况。所以今天下午4点前在嘉义民雄的西南国三竹崎交流道的引道，从竹崎交流道到松山村之间的这一个路段都会来进行封闭，会清除这个道路障碍哦，也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就是县道166线往民雄方向，再转入松山村，这样子呢会比较好走。好，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有掉落很多的泥土包，国一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间车道要小心哦，因为有很多的泥土包掉着在路面上散落。那另外是国一北上357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后，全线车道都有卫生纸在风中飘来飘去，影响到了行车视线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哦。国一北上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后，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因为全线车道都有卫星座底下飘来飘去，这个是会影响到行车视线的，所以请一定要小心闪避。那至于先前在国三南下418公里过竹田系统掉在外侧车道的竹竿已经有捡起来咯，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南下418公里过竹田系统外侧车道的竹竿已经有排除。也很感谢听众朋友，有什么路况讯息都会及时的做回报，谢谢大家都很热心。0800-000-123 0800-000-123金广的服务专线可以多多的利用哦。

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明先生《都是浪漫害的》。他们这两年真的人气非常的旺，只要是举办了演唱会，立刻都是秒杀。好，那听完了作品之后，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哦，就是在国三南下关庙交流道要往台八六的教会处，现在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三南下关庙交流道要往台八六教会处，现在呢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小心闪避。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有散落很多的泥土包，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国一北上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全线车道目前都是有卫生纸还有卫星座底落冰这样飘来飘去，会影响到行车视线哦，一样是请驾驶朋友小心。还有在国一南下362.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是有铁链。接下来我们要来回味这首歌，待会儿在歌曲之后要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咯。

二爷，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2.3 公里顶金系统前铁链吊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很多包泥土散落，北上357公里在南子路段前卫生纸在全线车道飘来飘去，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往台86线的交汇处事故处理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0: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肚子饿了，等会要吃什么？
4: 我没有胃口哎。
5: 我减肥，你不要找我哦。
3: 吃得健康才能有活力，你们的饮食习惯要改一改了。
5: 怎么改？
3: 照着我的餐盘吃啊，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蔬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
4: 哎，我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不能像你们年轻人这样吃。
3: 那就要想办法吃得下，吃得够，吃得对，吃得巧。
4: 好、啊，
3: 食物煮软一点比较容易吃得下，少量多餐才能吃得够，六大类食物都吃得到才叫吃得对，天然的够健康就是吃得巧啦。
4: 听起来不难嘛，
5: 再加上每天活动30分钟，每个礼拜至少运动5天，就能够轻松享受健康生活咯。
3: 有营养健康相关问题。

0: 题，还可以拨打社区营养推广中心专线0800-222-543询问。
1: 赞农。
0: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经费由国民健康署运用烟捐经费支应。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这一首歌曲是谷谷吕思伟的《他一定喜欢你》。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8，打给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星期三会从早午餐陪你们一路的从对，吃到下午茶，帮你们的午餐加一点开心的调味咯。当然先来关心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259.3公里，先前在民雄战备跑道

掉落在外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已经有清除掉了。国一南下 259.3 公里，在民雄战备跑道外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已经有清除咯。好，不过呢

里的，这是在男子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卫生纸在风中飘来飘去，目前也都有通报处理了，但是在成功的排除之前，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另外是国一南下 362.3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有铁链，以及国三北上的330到329公里之间，在六甲路段内侧车道有薄铁板掉落，好，这要小心哦，因为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如果不小心这样子开过去，可以搞丢，很容易会造成爆胎的事故。国三北上330到329公里之间，在台南六甲路段拉嘎。好，那内侧车道有薄铁板哦，经过的时候要小心。还有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大湾路跟民族路交叉路口，以及归仁区的中正南路一段989号前，都是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说您有利用到这些路段，包括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大湾路跟民族路口，以及归仁区的中正南路一段989号前，都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不知道大家今天的午餐吃什么好料，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哦。来听一首张韶涵《我恋爱了》。

这是 Easy 带来的哒啦哒啦。那今天呢，在嘉义的民雄，迪兰民雄家，因为在哦，好，就是从今天早上到下午四点这段时间呢，会封闭国三的竹崎交流道引道到民雄的松山村之间的产业道路，还有联络道路路段哦。因为这边呢多半是产业道路，然后就是路比较小条，而且只要遇到了台风大雨或者是地震，就很容易会有土石滑落或者是路树倒塌的状况。所以今天在下午四点前，国三竹崎交流道的引道到民雄松山村之间的产业道路够联络道路区段都会来进行封闭，要清除连日豪雨之后的道路障碍，也提醒驾驶朋友小心哦。那还有在国三北上的330到329公里之间，这是迪兰台南六甲路段，内侧车道有薄铁板。还有国一北上357公里男子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卫生纸飘来飘去，还没有排除哦。

0: 很欢乐的一首歌，这是911带来的《欧喜欢你》。目前在国道上有什么路况需要大家一起来 say 一呢？让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把时间交给嘉平哦。嘉平好
1: ，Kiki 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营南下316到317.7公里永康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是有围篱拆除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在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也就是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则是有护栏的施工在进行中。那最后国三南下310到311.1公里，在接近白河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更新的工程。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不管是在国道一号、三号，还是国道八号、十号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0: 谢谢嘉平。

尽管也要像这首歌一样当你空气。只要我们在路上开车，掌握方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爱景广。也谢谢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平，刚刚帮我们汇诊了详细的，比方说有施工的地点，还有要注意的事项。那在这边再补充哦，国三北上330到329公里之间，在六甲路段内侧车道有薄铁板，以及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大湾路跟民族路口，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等等，要准备来 follow 一下警广午间新闻，关心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让我们先下课哦，30分钟后1点再继续 key in 美好生活哦。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今年暑假十四个台风，气象署估声音影响秋冬气温偏高。AI 变身爱情诈骗两万人共九亿元，北检起诉五十七人，求刑二十五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九月二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今年暑假一共有十四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七到八月西北太平洋有十四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九点三个明显偏多。过去三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九月十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京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两万多人受害，损失高达九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五十七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二十五年以及十八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事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两万多人受骗，损失了九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5: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4: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两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五十七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二十五年和十八年重刑。京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防部今天举行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由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发国军楷模等六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依晨报道。
6: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六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

0: 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1: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0: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官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指控德黑兰当局煽动中东地区推升战事，并阻碍霍姆兹海峡的海上航运。法新社报道，秘鲁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基于秘鲁一贯的和平主义立场，政府做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中东战事近日再度爆发，美军30号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后双方展开一连串报复性空袭。秘鲁保守派总统藤森惠子竞选期间更主打铁腕安全政策，并在就任后就着手加入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美洲之盾倡议，展现与华府合作的意愿。美伊冲突升温，国际原油大涨，带动美债殖利率飙升。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下跌600多点，全网台积电失守2400元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50点，来到4628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美军日前扩大空袭伊朗，导致国际原油上涨，重燃通膨疑虑。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2025年以来新高，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黑，也拖累台股开盘表现，以下跌47点，46901点开出，盘中跌幅扩大，失守5日线。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台达电、鸿海都下挫1%到5%，只有联发科因辉达砸35亿美元的投资案逆势开出红盘。分析师陈立伟说：“
4: 大盘是属于开低走低的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主要还是受到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事件的扩大的影响。那我们也观察到，不管是西德还是布兰特原油的报价都是在9字头之上，那油价的上涨会影响到联准会9月中旬的政策可能真的会升息，所以大家比较会有一些担心。那台湾时间9月17号就会公布。”
3: 分析师指出，台湾国际半导体展这周登场，市场聚焦先进封装、矽光子等最新制程技术与台厂相关供应链，有望成为台股 IC 设计与 AI 族群的一剂强心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色大爱关怀协会与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的力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5: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FOMO 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方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6: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5: 黄薇薇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以及依托咪纸的决心。记者吴依妮报道。

0: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1: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2: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缉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1: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3: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1: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选举将近，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网络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到彰化查获改造长枪以及16个手指户。记者魏金妮报道。
5: 瓦斯的是装 BB 弹吗？
6: 对，
5: 那瓦斯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的？
7: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五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网络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络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分析相关网络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所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侦查队长潘志伟说，
8: 历经3个月搜证追查，掌握曹姓男子涉嫌透过网路购买枪支零组件并改造枪械，持搜索票前往其彰化住处搜索，当场查获改造空气长枪1把及收支户16枚，其中枪支经初步检测贯穿铝片。
7: 全案警方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送办，并持续针对枪械来源、改造过程、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用途跟相关共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国内经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事件，疾管署8月12号接获板桥有2例急性 C 肝的病例，扩大医调揪出共11名群聚。疾管署下午将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详细的情况。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留意台风的动态。而沙德尔台风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但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最明显，各地的雨势将会增大。记者杨欣报道。
9: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10: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的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啊，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9: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汽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高雄接连遭遇豪雨以及8位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土石覆盖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义豪报道。
11: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0.05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万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万元。

0: 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1: 因为六月下旬豪雨以及七月的八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0: 另外，针对八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第六天遭到俄军猛烈空袭，乌克兰频繁以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目标，其中许多与俄国石油的产业有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号严重警告航空公司以及保险公司，俄罗斯的领空将变得一点也不安全。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此处大量部署，俄国的领空实际上将逐步关闭。对此，俄罗斯总统普廷回应，不可能与恐怖分子谈判。普廷指出，乌克兰境内任何的军事设施也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记者朱瑞森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3: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2: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金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捷运建设进入爆发期，除了年底通车的绿线北段，近期也接连启动四项重要工程，其中绿线延伸中壢预计2031年就会完工通车。记者金杰报道。
4: 张善政市长指出，全长 7.1 公里的桃园捷运绿线延伸中壢段建筑和机电工程启动，象征全项建设进入崭新里程碑。后续市府将配合捷运连开案办理富才国小新校舍动工，并采先建后迁方式，在兼顾学生受教权和校园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完成相关工作，带动地区整体发展。
5: 路上有好多重要的据点，像是我们的市立医院、新的富台国小联合开发，还有未来我们中壢的体育园区，都在这短短的7公里上面，将来绝对会变成带动八德和中壢发展的一条核心，让我们士林能够

0: 享受非常方便的一个大众运输的环境。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清峰表示，绿线延伸中立，未来列车采 GOA4 等级，全自动无人驾驶，实现一车到底免下车转乘模式。此外 G25 车站将和机场捷运 A23 中立站共用加长月台提供平行转乘，且新购列车也会导入智慧异物侦测系统，可及时辨识轨道障碍物，通报行控中心，提升营运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46岁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后驾车，因意识不清，绿灯亮起后仍停在原地，遭执勤员警上前关怀，后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米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3: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遭警方拦检，神情慌张，企图丢掉物品，被员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才双双现行。记者徐俊秀报道。
5: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6: 这上面也要扣出来啊？
7: 有啊，
6: 也要扣出来啊？
7: 我袂来你落啦。
6: 什么物件？讲啦。
5: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8: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私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5包及海洛因2包，经检测查扣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陈男多一毒品检验异呈阳性。
5: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9: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佳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员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10: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辞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您来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依此事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9: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间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

0: 运动场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1: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跟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2: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轩，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1: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索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索票，每人限索2张，才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索完为止。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南投县仁爱乡亲近农场以及合欢山五岭风景区9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以及2场自行车运动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3: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亲近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3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4: 为维护亲近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勤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3: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目前正在花莲热烈举行，记者张涵报道。
5: 第15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6: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5: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7: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5: 期间传出菲律宾身障选手因为失去赞助且没代购，食宿也有问题，花莲县政府协助梅和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研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8: 报名住宿皆是相皆是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5: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尼、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IDF 竞赛及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两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饮茶广播》。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4.8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在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连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马西兰的小周末。那今天是从早上11点开始，陪伴大家从早午餐一路吃到下午茶。续摊了哦，不知道你在哪里收听节目中呢？不管是在路上开着车，或者是在办公室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一边收听一边忙手边的事，接下来的3个小时都让我们一起chill的度过午后时光，掌握即时路况，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那目前在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通行的，有2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点，分别在国一南下从冈山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国一南下冈山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些路段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多一点耐心。而且目前有部分路段在落雨，那我们开车经过了下雨的路段就要怎么样呢？没错，就是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国一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有掉了很多的泥土包，国一北上靠近顶金系统在中间车道要小心哦，因为有很多的泥土包。那以及在国一北上357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全线车道都有卫生纸飘来飘去，影响到行车视线哦，务必小心闪避。还有在国一南下的362.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国一南下362.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是有铁链哦。另外在国三北上的330到329公里之间，这里是六甲路段迪拉嘎加，国三北上330到329公里之间六甲路段请小心哦，因为在内侧车道呢是有薄铁板掉落的，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是请大家持续的注意。那在国三南下关庙交流道要往台八六的交汇处有事故哦，还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要希望可以把这种开心的氛围传染给你们。这是徐怀钰的《天使》。

耶，非常欢乐的感觉。这首歌曲就是 Yuki 徐怀钰的《天使》。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来自高雄凤山的县民芬达。芬达说：“哎呦，被这个天气欺骗了感情。刚刚一度有太阳出现哦，怎么又开始下雨了？而且还刮大风。那今天呢，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顺便来做个提醒，因为台湾各地的降雨是明显的哦。”台东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东部还有南部地区也是爱塞伊都有大雨的几率，那至于其他地区靠山的区域同样也是要留意局部大雨的。总而言之，出门请你记得携带雨具，还有开车遇到了下雨也请一定要打开列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够注意列行车速度，天雨路滑，一定要小心。谁

0: 我们有彰化的听众朋友回报说这里是晴天哦，天气不错。
1: 好，那我把一些阳光 pass 给南部的听友。
0: 那如果说是南北往来的驾驶朋友，对这天气的变化应该是很有感的，但还是要小心啦。如果说开车经过了落后的地方，一定是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特别是有施工的地点，因为下雨哦，会影响到行车视线，一定要小心哦。建议提前变换车道，像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就持续施工封闭，以及国一北上的317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在拆除围栏，所以车道也是封闭哦。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邀请驾驶朋友务必注意。那要回报路况，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

0: 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和川分署广告。

这一首作品是李心洁演唱的《恋》，听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国三南下在 257.4 公里斗六路段，要小心哦，因为路间有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的 247.8 公里在竹山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经过的时候请务必要注意沿线摆放的三角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最近他加入了以台湾版的文化为主题的跨国实境节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follow 呢？请世界吃桌，因为我真的蛮喜欢这一类的节目，什么开店的啦，或者是几个人下乡去一日三餐旅行的啦。那这个节目就是在世界各大地标，然后吃台湾的传统版的。我觉得想出这个企划的人很酷耶。那上一集就播到在纽约的时报广场，时报广场呢正中央版的、啊、真的太厉害了。好，要听到的这位就是耗子，这条瓜咖喱秀秀。然后最新一集他们好像回到了台北101，要感谢一路带领他们的宗破塞。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上午9点在日本南方海域以缓慢速度北上。日本气象厅预测，科罗旺预计在周五左右接近冲绳与奄美地区，届时周边风浪将增强。另外，受到台风与锋面影响，日本大范围地区将降下大雨，提醒准备前往日本的民众多加留意。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发生一起追撞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出隧道时，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追撞前方停等红灯车辆，导致车头全毁，所幸无人受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苏澳警分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苏花改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与苏港路口。60年次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北上行驶，开出隧道时疑似因为雨天视线差，路面湿滑失控，当场猛力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红灯的车辆。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3: 警方到场了解，现场系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九线东澳往苏澳方向北上行驶，在该处不慎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之车辆，所幸无人受伤，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后续厘清。
2: 这起事故因为强烈的撞击导致肇事自小客车车头全毁，零件四散，被撞车辆后保险杆也严重受损，现场画面触目惊心。苏澳警分局呼吁，雨天行车视线较差，务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60岁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就医检查确诊第四期直肠癌，且已经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5: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结鲜血，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几%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最进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4: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四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0%到20%，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
1: 云林县大陂三杰社区为了恢复农村生态，将麒麟农地改造为生态植施乐园，不仅成功吸引水鸟居留，雨季也有滞洪效果。记者施欣凯报道。
6: 云林县大陂三杰社区利用一片三角形不好耕作的田，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乐园。除了恢复生态，社区也在这个园区里种植多种作物，有的可以观赏，有的可以食用。除了居民平日休闲利用，未来也将对外开放，作为休闲游程跟教育场域。三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7: 不做不知道，做了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家的生物其实很多样性的，做了蜻蜓就来放卵啊，青蛙也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有2级保育的彩玉鸟，甚至有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有在这边繁殖。
6: 大陂乡公所也肯定这个全新的园区对地方及环境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个水池在雨季也有滞洪的作用，发挥多重功能。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家要迟到了啦。
1: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威，
0: 听到威。啊，是要停在哪里？
1: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0: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啊。
1: 这叫跨收灾，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2: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0: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1: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0: 小美你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1: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0: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
1: 哈哈哈，你很皮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警广，跨收灾听到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警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是蜘蛛人，
4: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5: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4: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5: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4: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5: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4: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5: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6: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最近的天空真的是很多愁善感，动不动就掉眼泪。下雨天行车视线比较差，那请大家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更多一点的安全车距，尤其是在视线不良或者是有积水的路段，这样才能够避免失控或者是打滑哦。现在时间让我瞧瞧来到了下午的1:45，也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不会哩，这会怕别爱 Kiki。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那今天礼拜三，最近都会从早午餐陪伴你们一路到下午茶，一个马拉松的概念。好了，也很感谢听众朋友，有人也是从早上这样一路听到现在，说从便当现在要改吃豆花了。好，那也感谢你们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那整体来说，目前在国道的部分，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行车状况算 OK 哦，但是还是要注意，因为雨天行车一定要多留一点的缓冲空间，还有打开你的大灯。

那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是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那请大家利用到这些路段都还是要保持好车距，歌舞发挥耐心，特别是天女路滑，所以排队跟车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够跟得太紧。也有收到排除的好消息哦，先前在国三北上330到329公里六甲路段掉在内侧车道的薄铁板，阿哥五国一北上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后，在全线车道散落的卫生纸在路面飘来飘去，好，这些路况都已经有顺利排除。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经过国一北上男子出口匝道要往仁武方向，路面上有坑洞，而且因为坑洞可能你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压到会爆胎哦，所以务必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小心的闪避。那在切换车道前也要先打方向灯确认好前后车况。国一北上在男子出口匝道要往仁武方向，请注意路面上的坑洞。还有国三北上337.1公里在台南关田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头散落，以及国八东向的7.8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后在路面散落的大轮胎皮，阿哥五台八八东向11.5公里在万大桥路段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那还有再往前一点，台八八东向13.2公里过了万大桥之后在路间是有太空包掉落。那在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以及国一北上的317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三南下的257.4公里斗六路段路间有施工。那在国三南下的247.8公里竹山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哦，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那有一些施工路段也是有工程车在现场的，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变换车道。另外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路299号前，还有永康区的永大路3段72号在保雅前面都是有事故，请小心。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路299号前，还有永康区的永大路3段72号保雅前面都是有事故哦。那如果说您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就又说了 ，Look outside， 你看外面 ，outside，outside， 是指外面。现在呢，我来跟方老师做几个例子来说明它的用法。小明一看外面有其他小孩在玩，就跟妈妈说：“有人在外面玩呢。”这该怎么说呢？方老师，
1: 在外面玩，但是 play outside。那整句话你就可以说 ：“There are some kids playing outside。”
0: Yeah, there are some kids playing outside。那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吗？
1: 出去就讲 go outside。所以整句话呢 ，May I go outside and join them？
0: Yeah, May I go outside and join them？结果妈妈一看呢，天都黑了，马上要吃饭了，就跟她说啊，最好不要出去了。那怎么说呢？
1: 外面天很暗呢、啊，你就要说 It's dark outside and dinner's ready， 晚饭都准备好了 ，You'd better stay home， don't go outside。
0: It's dark outside。各位朋友，我们练习了三个 outside， 相信各位一定很清楚喽。OK， 回到 dialogue。Look outside， 你看外面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吴老师，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正在下倾盆大雨呢。
0: 倾盆大雨跟狗跟猫有什么关系呢？
2: 哦，那是有典故的。在北欧的神话，当时人们相信猫象征雨，狗象征风。不知不觉当中呢，就用英文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来形容倾盆大雨了。
0: 我懂了，原来。漫画上画的狗跟猫掉下来，就是指的是下倾盆大雨 ，is raining cats and dogs。各位朋友，我们这篇既然讲的是 is raining cats and dogs， 我们不妨来学一学小狗小猫怎么说。方老师，小狗怎么讲呢？
1: 小狗叫 puppy，P-U-P-P-Y， puppy。
0: 小猫呢？
1: 啊、哦，小猫就是 kitty 呀、啊、，kitty，K-I-T-T-Y。
0: 哦，就是 Hello Kitty 那个吗？
1: 对对对。啊、哦，
0: 还有呢？非常有名的这狗，白底上面很多黑点，那个叫什么狗？
1: 啊，那叫大麦丁啊！不过特别注意到哦，我们中文讲大麦丁，其实英文要练成 Dalmatian， 它的拼法是 D-A-L-M-A-T-I-A-N。
0: Dalmatian。OK， 还有那个我们台湾有那种飞狗巴士，在美国那种长途巴士叫做灰狗巴士，那该怎么说？
1: 那个叫 greyhound， 灰色叫 gray，G-R-A-Y， hound 是猎狗 ，H-O-U-N-D， greyhound 是非常有名的。
0: 另外呢，我想起来，世界上最有名的狗呢，大概应该叫做 Snoopy 吧。
1: 啊，小朋友几乎都知道。不过在这边提醒一下 ，Snoopy 可不是狗的种类哦 ，Snoopy 只是那只狗的名字而已。
0: 哦，原来如此。另外，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导盲犬，这个英文该怎么说呢？
1: 导盲犬它的用意是在帮助盲人，当做盲人的眼睛，所以它叫做 seeing eye dog， S-E-E-I-N-G hyphen E-Y-E， seeing eye dog。
0: Highlight of the day， 今天的 highlight 是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就是 It's raining heavily， 倾盆大雨了。因为在北欧的神话里面呢，猫象征雨，狗呢就象征风，所以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就是倾盆大雨。我先来举个例子，我打电话给 Lydia， 我跟她讲说，我可能会晚一点，哎，请你等我。I'm afraid I'll be late. Please wait for me. Lydia 就说，你怎么会迟到呢？我就跟她讲说，我卡在路上啊，因为外面现在正在倾盆大雨呀、啊。Don't you know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now?I'm in a traffic jam. Don't you know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now? I'm in a traffic jam.
2: 早上十点半的时候，我的儿子问我说，你不是约好要和朋友十点见面吗？ Didn't you tell me you're going out with your friend at 10 o'clock? 他说 It's 10:30. Why are you still here? 十点半了，为什么还在这儿呢？我说我怎么出得去啊？外面倾盆大雨呢。 How can I go out now? 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1: 我看到 John 在穿雨衣 ，I saw John putting on his raincoat。我就问他了 ，John, where are you going？ 要去哪儿啊？他回答说 ，I'm going bicycling to 淡水。哇哦，下雨天骑车去淡水，不是发神经病啊 ？You must be crazy。我就说 ，You must be crazy。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now。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呢。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另外在南下 326.1 公里过大湾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油罐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在三鹰出口匝道的内线散落轮胎皮，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行 15.5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信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骑这紧呐！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一首歌的 MV 场景是在下雨天，可以看到张栋梁还有郭采洁一人一把伞在街头巧遇，那缘分就是这样开始。这一首情歌就是爱，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下雨天，可能是没有这么浪漫哦。还是请大家要小心，注意你的雨天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如果不小心淋到雨，记得哦，到室内或者是车子里面的时候，赶快擦干，避免不小心感冒。像 Kiba 如果淋到雨啊，他有时候就会 get 皮皮，不赶快先去擦干，或者是用吹风机吹一吹，哎，结果没多久就会听到他开始酷酷扫。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喜乐，也感谢你们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收听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国一南下在326.3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邀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因为有发生了小货车跟槽车事故，目前占用了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在做处理当中。国一南下326.3公里抵仁德交流道路段，有小货车跟槽车事故正在处理中，所以占用了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经过这里，请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距，循序渐进的通过啊，避免好奇的观望哦。吼、哦，那唔通好奇心泛滥，想讲我看一下发生什么代志，这很容易会引发二次事故的，一定要小心。另外，在云林湖尾的公专路跟公专一街交叉路口，在咱云林的后尾公专路跟公专一街交叉路口。以及台南市安南区的台江大道一段跟开安路口，还有永康区的永大路三段72号保雅前面，跟永康区的中正路299号前，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一首对唱情歌，这部韩剧当时候在台湾非常非常的红，而且我还因为看了戏、哦、一心向往要去澳门因为他在那边取景，这是宫野蛮王。

0: 好的，在这个单元我们都会邀请到很多在第一线维护治安跟交通的波力士大人，分享他们在执勤的过程中印象特别深刻的经验哦。可以发现警察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喝醋逼，尤其是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今天这位守护者已经在线上了，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内埔联合所的林怡君警员。怡君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原本是我们内埔联合所的曾宗南所长要受访，但所长呢，对，他就说我们的同仁都很优秀哦，大力推荐由您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那接下来我先把时间交给你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案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时间大概是在就是今年的7月27号，然后大概是晚上8:29的时候，那时候我跟所长在执行巡逻的勤务的时候呢，接收到了110的报案，表示有民众因为车辆没有油，加上在山区迷路而受困。但我们接获报案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先联络报案人，确认他目前所在的大概

0: 位置以及人身状况的安全、嗯、然后我们同时也会询问他说是否有受伤的情形、
1: 嗯、
0: 因为如果他有受伤或身体不适，我们会需要立即联系救护人员来一同协助。
1: 嗯，
0: 那当时报案人他是有提供附近的电线杆编号，我们就依照他提供的编号沿着山路逐一寻找，最后是在电线杆编号在往前一段路的山坡处有发现报案人将车辆停放在路旁。
1: 哦，
0: 那嘿，当地是属于偏僻的山区，附近也几乎都没有住户，那再加上当时天色昏暗，路灯的照明也有限，我们成功找到报案人之后，先了解详细比较详细的状况，然后有安抚他的情绪，让他冷静下来，再提供后续必要的协助。因为遇到这种状况，他的内心一定会很慌张、很无助。
1: 嗯
0: 嗯，那报案人他是表示说，他当天啊是从外地开车到我们内湖市区来购买水果，然后准备返家的时候，因为对当地的路况不熟，结果他就越开越偏僻，越开越深山，最后车辆就开到没有油而受困了。
1: 嗯
0: 嗯嗯。那当时报案人他身上的现金都已经用于购买水果了，然后加上他其中的一只脚是装有义肢的，所以他的行动比较不方便。
1: 嗯，
0: 一时之间他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所以就是拨打了一连向我们警方来寻求协助。
1: 哦，哎，那还好他手机还能报案呢，提供你们定位的位置。
0: 对，没错、嗯、
1: 他很专业，他还用电线杆的编号提供给你们。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专业。
1: 嗯，
0: 他当时我跟首长啊、嗯、就是先在报案人一起下山，我们就是到附近最近的那间加油站，
1: 嗯，
0: 然后帮他先带电油资，然后协助他购买柴油。而且其实当时的时间是比较紧迫的，因为那间加油站的营业时间是到晚上9:30、
1: 啊、
0: 我们就是几乎是压线赶到
1: 啊。对，因为很多山区的加油站它不是24小时的、嗯、
0: 对，还好那间还有开，如果没有开、嗯、我们就可能要前往就是比较远的地方的24小时的加油站这样、
1: 嗯、对、哦、
0: 那 买完柴油之后，我们就是一同就是在返回山区帮这个报案人的车辆加油。
1: 嗯嗯嗯
0: 嗯，那在处理的过程中啊，我们就是也跟那个报案人聊天之后，我们就会得知说他就是因为奔波许久，所以他当天是还没有吃东西的状态，已经饥肠辘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也有提供200元让他到超商购买一些食物先果腹，希望他可以先解决当下最基本的需求。
1: 嗯，哎、欸、天哪，那他等于是遇到了所有的状况都加在一起哎、欸。
0: 哦，对
1: 对啊，那一天简直是不宜出门的一个日子、
0: 就是、没有油又迷路，然后身上又没有钱。
1: 对啊，还肚子很饿。
0: 对，还好手机还有电。
1: 真的真的，要不然这个吊车，像你讲的周边还没有邻居可以帮忙。
0: 对啊，因为乡下人其实很早睡，然后你越往山区其实就是都没有什么住户了。
1: 嗯，没错。那所以你们还有提供了他一些现金，让他赶快可以先填饱肚子。
0: 对，没错。
1: 哦，啊，那后来车子的状况就处理好了吗？
0: 对，就是加完油之后有顺利发动，然后我们就开在前面，然后请他跟在后面，我们就是陪着他一起前往下山，就是往那个内埔市区，就是灯光比较明亮的地方、嗯、然后我们就是确认他已经大概知道，就是从这个位置到家里知道怎么开之后、嗯、我们就是才安心的跟他道别。
1: 哦，哇，我觉得他看到你们出现的时候应该很像黑暗中看到了一道光一样。这如果是我应该会边开跟着你们然后一边哭，想说终于有人救我了、
0: 嗯、因为 山路有些地方其实是根本没有路灯，然后又有很多小路、嗯、
1: 对。因可是我很好奇耶，他到内埔去是买什么水果？
0: 他说要买香蕉。
1: 山蕉吗？刷蕉吗？
0: 对。
1: 哦、oh.
0: 我不晓得，反正他就是、嗯、我看他车上带了很多香蕉。
1: 哦、oh. 因为我就想哎、欸、到内埔，因为像通常我们家都是去吃那个肉羹，所以我很好奇。
0: 哦、肉羹、嗯、
1: 对，他是买，为什么要为了买水果然后整个吊卡了，原来是买了山蕉。

0: 蕉啊。
1: 对，可能喜欢吃香蕉。嗯，对，没错。
0: 那所以他本来就不知道路况吗？是他是看着导航吗？一开始
1: 他没有看导航，他是说他之前有来过，然后觉得说应该是往这边开，结果就越开越深山了。
0: 哦，凭一个印象这样。
1: 对。
0: 嗯，诶，可是有时候你走山路其实不能够非常的放心自己的一些第六感或直觉，因为很容易会迷失方向。欸，特别是产业道路，
1: 而且其实也不能太过度的依赖导航。
0: 嗯，
1: 因为山区啊它经常会有讯号不佳的情况，导航可能就是它的定位会不准，或者是它可能会将驾驶引导到比较偏僻或者是比较少人通行的道路。
0: 哎，那像辖区里面有蛮多地方都是靠山的区域，还有产业道路，你们会很常遇到类似的案件吗？
1: 因为我们平常就是会前往山区巡逻。
0: 嗯，
1: 所以就是大概都知道位置差不多在哪边。
0: 嗯嗯嗯，
1: 对。那如果真的不太清楚的话，我们如果有当地居民的话，我们就是也会询问他，因为他对那边的状况是最了解的，
0: 比较熟悉。
1: 没错，
0: 像刚才你有提到导航也不能够完全依赖，真的。
1: 嗯，
0: 我有一次要去海边，结果呢我被导到了山边，旁边还有夜总会，我真的吓疯了。欸，
1: 他好像有时候都会导可能最近的路线或一些很奇怪的小路。
0: 嗯，对对对。
1: 对啊。
0: 好，那今天
1: 所以就是
0: 啊，没有没有，您说您说。嗯
1: 啊，好的。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在开的时候嘛，然后你可能就是发现原本你开的道路是柏油路，然后后来逐渐变成可能变成水泥路了，然后又可能看到路上出现青苔，或者是说这条路怎么感觉越来越小。
0: 嗯，
1: 那你就是要马上提高警觉，说不要再继续往前开了。
0: 哦，这个建议很实用，因为可能一般的人就是不太会去注意到，但是当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就是已经开进。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住从这个路面上不同的这样去观察吗？
1: 没错，去观察，去注意，或者说就是你可能要进入山区之前，你要先确认说你的行车路线或者是你车辆油量够不够。那你如果在行驶的途中对路况有产生一些疑虑，你就停在这边，就尽早折返，或者是说你看到附近有居民，你也可以主动询问他说当地的路况是怎么样的。
0: 嗯嗯嗯。
1: 对，那假设说你已经进到深山，已经来不及了，那你就是你报案的时候，你可以向警方尽量描述周遭明显的一些地标，
0: 嗯，
1: 比如说附近的道路名称，或者是有一些山路它会标一些县道、乡道的编号的那些里程数，
0: 嗯，
1: 或者是像这位报案人他说的那个电线杆的编号。这些资讯都可以让警方更快速的锁定报案人的位置，这样。
0: 对，也可以加快你们搜寻的效率。
1: 是，没错。
0: 诶，那像最近雨下个不停，今天辖区那边还好吗？
1: 辖区目前是还 OK。
0: 嗯，
1: 对，但是山路的，如果就是比较深山一点的山路，我们就会建议说下雨天先不要上山。
0: 哦，而且因为像连续下了几天，可能会土石很容易坍方或者是掉石头。
1: 没错。
0: 哦，哎，我超好笑，因为其实今天呢要很感谢怡君接受我们的访问，听所长说其实你是放假的。
1: 哦，对，我现在是放假。
0: 我刚才太好笑，我还顺顺的问说辖区现在状况还好吗？你明明在放假。
1: 哦，因为我昨天还有上班。
0: 哦，辛苦了辛苦了，还特别定闹钟。那最后有没有其他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1: 嗯，大概就是像刚刚说的，
0: 嗯，
1: 不要太相信导航，然后如果真的逼不得已已经进入到山区的话，就赶快停在原地，拨110向我们警方求助。然后求助的时候，你就尽量大家叙述一下周遭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或者是你经过的时候你有看到什么地标。嗯，那我们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警方更快的找到你们，这样子。
0: 而且也不要硬着头皮想说不然再赌赌看好了，然后就越往前开越不对，这样子反而不好。
1: 千万不要这样，对。
0: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怡君接受我们的访问。

0: 问哦，谢谢
1: 好，
0: 你，
1: 不会不会，谢谢。
0: 也谢谢警察同仁都很给力，让我们生活更安心。那接下来这首歌我就送给怡君，还有大家，跟我们内普所的所有的警察朋友们，感
1: 好
0: 谢，
1: 的，
0: 因为有
1: 好，
0: 遇
1: 不
0: 到你
1: 客气，
0: 们，对呀，所以我们今天这位这个主角才能够顺利的脱困。这首歌就是《后嘎仔》，谢谢怡君，
1: 好，不会，谢谢你。
0: 好，放假愉快哟、哦，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真正是好家在，还好在山间小路吊车还有我们的警察在。那这首歌曲就是青虫ROE的好家在。人生也是没有永远的落雨天，总是会雨过天晴。今天也非常感谢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内埔联合所的林怡君警员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放假哥特别设闹钟接电话，分享了如果你在山区要怎么样可以去辨别这条路到底还能不能够继续走，还有一些求生的小原则，很实用耶。而且像最近雨下个不停，还是要提醒大家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因为这山区的土石含水量都接近饱和，很容易就会坍方或者落石的状况，请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为最高指导原则哦。在台八八东上 13.2 公里过万大桥，路肩的太空包已经有顺利的清除，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在国一南下的 326.3 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小货车跟槽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还有减速车道处理当中，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多配合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又是假网链介绍投资，61岁的李姓男子被骗走了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现金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的诱捕车手，面交到案。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

0: 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1: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物，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0: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大雨中，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与国平路口号志全面故障，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冒雨路口指挥交通，守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3: 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跟国平路口一号下午号志全面故障，巡逻中的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严伯廷、黄于兴发现后立刻通报维修单位。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后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前往抢修，由于该路口车流量大，加上当时雨势不断，为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涌塞或发生交通事故，员警随即冒雨站上路口，持指挥棒疏导各方向车流，直到号志修复，交通恢复顺畅后才离开。
3: 考量路口是安平重要交通枢纽，而且当时雨势不断，为了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拥塞或事故，两个员警主动拿起指挥棒冒雨疏导车流。分局长廖水池表示，员警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并冒雨执勤，展现警察守护交通安全跟积极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肯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租屋最怕遇到押金拿不回来，现在高雄多了一层保障。高雄市社宅包租代管推出全国首创的押金信托专户，让房客缴出去的押金独立管理，降低业者发生财务问题时押金受到影响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表示，第五期社宅包租代管预计办理1600户，除了押金信托之外，也会持续推出333优惠，房东可享三税减免、三费补助，还有最长3年的免费租赁管理以及纠纷协调服务。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5: 为强化社宅包租代管监管机制，保障房东及房客权益，高雄市率全国之先首创押金信托专户，透过信托由市政府和高雄住都中心监管房客的押金，不与业者自有资金混用，让房东能够安心出租，房客也能安心承租，进一步完善高雄的住宅支持体系。
2: 有出租或租屋需求的市民可以查询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了解申请的方式以及合作业者的资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亦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崭新登场喽！造福更多云嘉南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的路况、公共的服务、音乐以及新闻，打开 FM94.7 陪伴您一路顺畅又平安。

0: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过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睭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怕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紧，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那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块。唔通因为一时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不是有一句成语叫做余音绕梁，这一首歌就有这种 feel， 好像带你走进了梦里面。这是彭佳慧的出道作品，歌名就叫《旧梦》，词曲都很有意境。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也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给手 key in， 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那最近星期三是会从11点对就开始我们的早午餐派对。国一南下在326.3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小货车还有槽车事故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哦。国一南下326.3公里在仁德交流道路段，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哦。好，在这个同时呢，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了，就是这一则路况在国一南下326.3公里的仁德交流道路段，小货车跟槽车的事故已经在刚刚处理完毕喽。那先前回堵的车流也是在消化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个地方，请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各五列行车速度嘛是爱足矣。那另外在台八八东上13.2公里过万大桥，在路肩的太空包也已经有顺利的捡走。好，不过还是请大家小心哦，因为在国三在南下的291.7公里过竹崎交流道，在路肩有辆 Odobye 误闯喽。还有在台南市永康区的永大路3段72号保雅前面，以及永康区的中正路299号前，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好，以及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台江大道1段跟开安路口，这里也是有事故发生。那在车多的路段呢，在国一南下因为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所以过了大湾之后，从大湾到仁德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车流。那所以呢，请大家一定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多一点耐心咯。以及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热点。那在施工的部分，包括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是在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的317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一样是有施工，所以车道封闭。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57.4公里斗六路段路肩港宽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47.8公里竹山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经过的时候一样请大家务必小心沿线摆放的三角锥哦。那特别是目前走国一的朋友，从大林

往南，大拿往南哦，还有国山是从眉山以南，沿线都是在下雨的。这天气不太稳定哦，所以请大家天雨路滑，一定都要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还有距离，多一点缓冲的空间，还有记得就是要打开你的大灯。那因应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会造成路面湿滑，还有影响到行车视线这些风险，所以高工局从9月1号开始，在国道部分路段有试办了大雨天后不佳降速宣导。这是什么样的宣导呢？就是当你的时雨量，就是这个路段累积达到了气象署的大雨定义，也就是每小时40毫米以上的时候，在示范路段沿线的资讯可变标志 CMS， 就是我们走高速公路会看到上方会有 LED 显示的牌子，对，那个电子板板，当上面如果显示了速限90的文字，这些资讯就是要提醒用路人在大雨路段要适度的降低你的行车速度哦。那目前大雨天后不佳降速宣导的示范路段有三个地方，包括了在国一17公里到27公里，也就是内湖到三重路段，还有国三的169公里到182公里中港系统到龙井路段，还有国三311到330公里，这是在白河到乌山头路段。这三个路段呢都在示范当中，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您经过了大雨的地方，请务必要注意 CMS 那个电子板板发布的即时资讯，依照实际的雨势还有道路状况来适度的降低你的行车速度，还有打开你的大灯，拉大跟前车的安全车距哦。

0: 也是声音很有辨识度的这个顶级天团 Maroon 5 魔力红，这是主唱亚当李维为了爱情电影就是曼哈顿练习曲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的编曲从一开始的轻轻柔柔到后来的激昂，哇，这个层次的转变让我们也好像跟着电影的男女主角经历他们感情的变化。这部片也很好看，在理想跟现实之间
1: 真的要做细腻的啦，
0: 才不会追着追着就迷失了。刚才听到的作品就是 Lost Star 迷失的繁星。国时西行在燕巢交流道入口，请注意哦，因为有事故哦，所以占用了入口匝道在做处理。国时西行燕巢交流道入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入口匝道，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而且我们刚才有持续的提醒，因为今天南部地区天气是不稳定的，很多地方现在都在下大雨当中，雨天行车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时候你天雨路滑，没有多一点的缓冲空间，就很容易打滑或者是车子失控，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发生了碰撞的意外或者是事故。诶，像国三在北上的和美路段，昨天也是有一辆行驶在内侧车道的小客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一则新闻哦，因为它就是疑似是被对向车道的货柜车喷飞的金属就是扳手给击中了，所以导致了挡风玻璃这整个碎裂破洞，然后车头还有长长的裂痕哦。那平常在路况大家也会听到可能都会有一些掉落物，特别是车子的零件等等，那也是来同厂加印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的车辆呢平时就应该要定期的保养维护，而且在开车上路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一下车况，包括你的五油三水还有刹车系统轮胎灯光等等，那像下雨天雨刷也是要 check 一下，因为如果在行驶的途中发生了有一些零件脱落，不仅呢是会危害到自身的安全，还会造成其他用路人的一些伤害，这个可是都会依法严惩的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国时西行燕巢交流道入口因为有事故的关系，所以占用了入口匝道做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注意。有听到下雨声吗？接下来送上的陈世安翻唱的版本这首歌《雨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下午3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听金广就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路段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南系统接国道八号东向的匝道有大块的橡胶片掉落。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7.8 公里板桥二交流道之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 79.2 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快车道外侧有两台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无限式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补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沉箱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3: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

0: 弃物填到白海豚啊，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1: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气地影响等问题摊开解释，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2: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经济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1: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3: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3: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绕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6: 哦，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5: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妓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6: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她的行踪哦。
5: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6: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5: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宇已打警戒值，目前台十八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赶到。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十八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

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九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晶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

0: 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 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这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饮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报告。
2: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3: 公口绅士
2: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这是 MP 魔幻力量，这一首歌曲 Summer。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我是 Kiki， 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目前从云嘉南到高雄屏东国道路况，先来关心一下车多的热点。国一南下，从鹿竹到冈山，国一南下鹿竹到冈山目前车子多多，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瓶颈点，包括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车多排队哦。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一样也是有排队的情形。那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要保持你的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特别是天气不好勒后梯，打开大灯还有保持车距之外，也是要多一点缓冲的空间，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而且车多的时候，我们就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另外是下雨天视线呢会受到影响，如果说路面上有坑洞的话，积水可能会没有办法发现，所以才会提醒大家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速，避免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如果来不及闪避，可能会伤害到轮胎哦。那再次的提醒到，是在国一先前在南下的326.3公里，在仁德交流道路段，小货车跟槽车事故已经有排除了，还有就是先前回堵的状况也已经有消化，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不过国一北上在台南系统要汇入国八的东向匝道，路面上有掉了很大块的橡胶片，请小心。国一北上伫咧台南系统准备要汇入国八的东向匝道，有很大块的橡胶片掉在路上哦，要小心的闪避。另外是国十西行在燕巢交流道入口发生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十西行燕巢交流道入口这里事故呢还在进行处理，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来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那如果说是要跟我聊聊天说说话，上到脸书还有 IG 就能够找到我啦，搜寻 Hello Kiki 差点忘了说要找什么，好好笑。讲了这个漏了那个，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呢是跟今天有关。今天是什么节日呢？今天是世界野子日。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Coconut。

0: 今天是世界椰子日，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 Niju 的 Coconut 椰子鸭剂，今天可以喝一口椰子水来庆祝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 Energy 这一首同病相恋，
1: 只想躺平的一天，思绪沾念，心情在发芽。

在演唱会的时候，如果 Energy 唱到了这首歌，现场都会有药丸形状的大气球，就呼应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同病相恋》，在全场巡回哦。那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目前有蛮多路段都持续在下雨当中，乐后听，请你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今天全台降雨都是蛮明显的，特别是东部还有南部地区。有听众朋友说，快发霉了啦，身上要长香菇了。好，下雨天确实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不过我才会在节目里面，就是都会挑选一些比较轻快的作品，就是希望可以陪伴你们，至少保持一个干爽的好心情喽。那刚才有提到哦，下雨天要打开大灯，这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汽车在行驶的时候，如果遇到了雨天或者天色昏暗，都应该要开大灯。否则呢，最高依照了《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好，这是可以罚还新台币3600元的。而且常常都会有驾驶收到了罚单之后才知道自己违规。因为就算是大白天，你觉得哎不会啊，视线很清楚啊，但是遇到下雨还有天色，那就是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好，补充一下，在台南市东区的民族路二段跟北门路一段交叉路口有事故哦。今晚有车祸在台南市东区的民族路二段跟北门路一段交叉路口等在处理，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那另外就是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瓶颈点，真的车多速缓，而且呢排队排长长的，请大家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还有保持耐心。也欢迎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你发现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讯息，都可以回报给警管哦，0800-000-123，卡几号0800-000-123。现在时间3:29，等一下我们要来关注全国新闻，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处长陈彦柏，提醒开车的朋友要让予走路的人先过马路，走路的人过马路的时嘛要注意停、看、听，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万事如意。交通部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爆发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共造成11人确诊。目前该诊所已经被勒令停业，并裁罚30万元。疾管署启动回溯扩大疫调，去年7月起曾经到过这家诊所接受注射行为者，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和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会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3: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

0: 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1: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0: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2: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0: 有关校园脱液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且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到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佳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原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5: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是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您来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以此事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4: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高雄地区接连遭遇豪雨和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到土石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能够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6: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万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万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7: 因为6月下旬豪雨以及7月的八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6: 另外针对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常常去袂记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今晚在怎样？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相关呢，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蒂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1: 听我们的这两位是谁呢？这是 JJ 的林俊杰还有怀秋，这两位本来就是好哥们，林俊杰就特别找来了好妈吉一起来合作，唱了这一首《有人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4，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车多热点还是在这个地方，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目前车速呢是低于3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请大家车流量大的路段务必要注意你的车速，还有保持耐心哦。另外是先前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要汇入国八的东向匝道，在路面上有掉了很大块的塑橡胶片，好，那这个路况呢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是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另外是国三南下257.4公里，在斗六路段路间的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47.8公里竹山路段，那这两个地方施工都已经有完成，工程车也是撤离现场咯，可以放心的利用。不过在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还是持续施工封闭，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17公里台南系统前辅助车道也是因为施工封闭哦。目前好像蛮多地方都是雨停了，算是一个空档，那还是要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警觉哦，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因为我们开车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定，这样才能够平安的出门。

还有回家。另外，在台南市东区的民族路二段跟北门路一段交叉路口有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抵赖台南市东区的民族路二段还有北门路一段交叉路口，请务必小心，有事故正在处理。还有在台南市北区的西门路四段跟河尾路二段交叉路口，以及中西区的民族路二段跟西华南街路口，也是同样都有事故。要请台南市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务必小心哦，在中西区的民族路二段跟西华南街路口，以及北区的西门路四段跟河尾路二段的交叉路口，都是有车祸发生。还有在国三南下326.5公里，在台南六甲路段有一根木棍哦，听众朋友反映就是这个木棍呢就掉在内线车道还有内侧路肩。国三南下326.5公里，在台南六甲路段请注意哦，因为有一根木棍就在内线车道还有内侧路肩。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宇恒。

0: 这一首歌曲是宇恒的 Everything is fine， 什么都 OK。 欢迎我们的新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你为什么今天的 key 好像比较平稳？
1: 真的吗？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可是一个很不错的消息耶。
1: 这是怎么说呢？怎么说不错？
0: 对，因为明天，你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日吗？
1: 明天的话，我知道9月1号是记者节。
0: 嗯啊，对对 对，昨天记者节快乐哦，补助你。明天是93军人节，
1: 哎，对对对，
0: 爸爸。那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总统今天就透过脸书来发文，就介绍了像是从金国号战机到永鹰高教机，而且就是有表达说，像就是守护台湾，这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哦，而且

0: 还有颁发了175个奖项给国军楷模，还有全民国防教育杰出贡献的国军弟兄姐妹们。
1: 哇，真的是太棒了。嗯，
0: 对。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才更棒，这个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有举办了一个九月进军月，我进军我优惠的活动。
1: 哇，这个优惠听起来还不错。那到底实际上的内容有哪些呢？
0: 是的，所以我们两个就要来告诉大家，这是要感谢国军弟兄的守护。
1: 是，
0: 所以这一次今年的优惠活动就有集结了像商圈、古迹、还有文化园区、风景游憩区、博物馆、公车、旅宿、观光工厂、还有体育场馆等九大类，然后有超过30处的场馆哦。115家商家，还有40多家的旅宿业者一起来响应。
1: 嗯哼，看起来这个活动的内容是包罗万象，而且蛮多元的。
0: 对呀、啊，而且因为像在九月期间，如果说你是现役军人的朋友，只要凭身份证明，就可以到台南这些景点、商家还有旅宿享受这个优惠哦。
1: 哇，现役军人哦，大家要听清楚，那些可能已经
0: 退休的吗？
1: 农民伯伯们可能就不适合是现役的。
0: 不会，我们农民伯伯也是有其他的优惠。
1: 对对对，但是呢，我在想，如果今年台南市政府推出这样的一个九月的进军月，我在想其他县市是不是有可能会跟进？
0: 对，其实各县市都会有的，或者是有一些庆祝活动。
1: 对，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么多的活动内容，有没有比较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
0: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比方说文化场馆好了、包括像有很多网美都很喜欢的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
1: 很棒，很大呢。
0: 对呀、还有左镇的化石园区，
1: 我每次都经过，但是没有机会进去。但我也不是军人啊。
0: 你有没有军人朋友？
1: 他是他，我是我吧。
0: 没有啊，请他带领你。
1: 没有啦，买票应该也还好啦，支持一下在地的商家嘛。
0: 然后还有像台南市历史馆啊、南瀛天文馆，还有台南市美术馆跟国家美术馆都有欸。
1: 哇，这么多。但我在想，军人朋友如果膝下带眷应该是蛮适合到刚刚您所提到这几个地方啦。
0: 或者是像观光工厂也很适合大家去走走。
1: 这个最适合我了。
0: 对。然后如果带着我的话不得了，我们两个会买包。因为有九家观光工厂，然后还有像成大、海安、赤坎、东山、孔庙跟东宁这些商圈都有响应哦、
2: 推出消费折扣哦。
1: 哇，这个折扣到底是怎么样的折扣法、大家可能到现场去跟商家来了解一下啦。
0: 对，而且如果说就是您来的、到台南的话，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1: 是
0: 像大台南公车在九月的进军月期间也是有提供全路线免费搭乘呢。
1: 这个九月的进军月、不晓得是不是所谓的全路线是所有的民众、还是说只有军人、那军人又如何去辨识呢？
0: 就是你要凭着身份证明、比方说像我们在警广工作会有我们的
1: 识别证，
0: 对，识别证、然后所以就是要鼓励我们的国军弟兄姐妹们可以利用大众运输，欢迎大家惜家带眷到台南来小旅行哦。
1: 没错，而且当你拿出你的识别证的时候，就是我国军我骄傲的时候了。
0: 对对对，神奇的小物卡片。那如果说相关的优惠资讯可以到哪边查询呢？
1: 基本上如果民众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到台南市政府的民政局，这里有一个叫做兵役服务，里面有一个其他资讯，这个里面呢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资讯内容了。
0: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哦。
1: 没错，
0: 在九月期间就是有超过30处的场馆跟115家的商家。
1: 对，说到这里我一想到九月其实有蛮多的假日、对不对？
0: 对，
1: 像是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包含周末的话，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能够让很多的国军弟兄在休假之余也能够惜家带眷一起来台南走一走、逛一逛、消费一下。
0: 没错，所以在特别是九月底，因为那个礼拜刚好像你讲的教师跟中秋连假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可以把它玩起来呀、各位，
1: 真的真的好好规划一下了。
0: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活动的资讯咯。
1: 嗯哼，
0: 听到的歌曲呢，我们要来把你宠坏，把国军弟兄宠坏。好，把时间交给新凯哦。
1: 好的，
0: 拜拜，
1: 待会见喽。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先前在 343.6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占用内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 326.5 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之前有一根木棍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 19.7 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占用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二几线南下 1.3 公里在德安路之前的外侧有铁杆掉落，台74线西向 26.9 公里太平出口的减速车道上有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啊，是蜘蛛人！
3: 真是太荣幸了，今天为大家访问到蜘蛛人，赶快来请问他超能力到底要怎么培养呢？
4: 这个简单，改变人生不用像我一样被蜘蛛咬，你只需要去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报到。
3: 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4: 没错，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正在热烈报名中，不只有电工、自动控制、工业配线和智慧机械手臂等专业课程，还有农特产品包装设计与自媒体行销、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数位图文传播等等十门课程。
3: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训练费用会很贵吗？
4: 放心，政府补助免费学，让你累积技能即刻就业。像我最近想自创品牌，推出我的蜘蛛人小饼干，就可以报名在地点心与创意伴手礼课程。
3: 太帅了，拯救世界之余还把握机会充实自己。
4: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多机会越多。
5: 每一项技能都是改变未来的超能力，更多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1, 2, 1, 2,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来陪伴大家哦。今天是2026年9月2号，那明天呢就是刚刚在跟 Kiki 交接的时候所提到的军人节。您家里有军人吗？是不是常常不在家呢？好，其实呢，不论是军人，或者是警察，或者是消防哦，也或者是所有在第一线的朋友，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你们，非常感谢你们为我们国家的付出，为我们国家的安全来做努力。接下来提醒这个气象资讯，因为呢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天雨势会比较明显，台风要留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甚至是豪雨。明天呢雨区转到桃园以北，台风接近过程当中呢

他们越来越接近中国了，那这个 雨势呢跟它的外围环流也会逐渐的减弱，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机会呢现在看起来是偏低的，整体的降雨呢预估在7号之后会逐渐的减缓。接下来路况方面，据报呢在国道1号原本在过了这个南下方向的 343.6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事故点排除了，但是呢车流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留意来通过了。另外呢台86线往西就是往台南，指标11公里到9公里之间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保利龙散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接下来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请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多，也请大家注意彼此的安全了。路况补充更新马爱大概继续跟我们到三天0800-0000-123。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旺福一人一半》。

0: 动，通通都在金广服务中心。
1: 好，今天呢，警广服务中心我们特别邀请到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妇幼队的侦查员陈玉林陈侦查员

0: 其实最近大家新闻有看到，就是有恐怖情人啊，拿前女友的裸照示众，那要求他要不分手，那不然的话不听他的话就要公开不雅片的这个新闻片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有有，
0: 对。那有关于恐怖情人呢，我们这边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专于就是他算是家暴的一种，那是属于我们亲密关系的暴力。
1: 那玉玲，抱歉，可能在话筒要再接近一点点，会比较清楚，谢谢。
0: 对，那有关于亲密关系暴力的话呢，是指有关于就是夫妻之间，或是前妻前夫，或是曾经或是现在有同居关系的配偶，然后遭受到对方的身体啊、精神啊、经济上的骚扰、控制，或是一些胁迫等一些不法侵害行为，我们就算是违反了家庭暴力法的亲密关系暴力。
1: 哦，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在身边其实不乏都有这样的状况发生，那有些人就会说，我只是因为我可能我有给他钱，所以他应该要听我的话，或者是说他本来就是我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或者是我的先生，或者是我的太太，通常都会用他是我的附属品，或者是因为他跟我的关系，所以我可以来限制他，要求他，甚至来胁迫他，这样子其实是不对的，对吗？
0: 没有错。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谁的附属品。
1: 对。
0: 那这个关系听起来就比较像是我们是除了刚刚讲到家庭暴力啊，大家比较马上能想到可能就是肢体暴力。
1: 是。
0: 那其实刚刚说那种附属品的感觉，就比较像是权控型，那就比较像是精神暴力的一种。
1: 嗯哼。
0: 对。
1: 那您刚才有提到。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非常的文明哦，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触法，但是呢可能当你认为我是你的人，或者是你是我的谁的时候，往往就会认为说，或者是说父母亲可能这不算是属于亲密暴力，但是呢这个暴力可能就会在你把对方认为是你可以掌控的对象的时候，往往你可能就会忽略掉对于对方的尊重，而甚至呢在对方可能在不接受你的建议，或者是依照你的要求来执行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些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动手动脚这样的动作。那关于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寻求协助呢？
0: 没有错，像刚刚所讲的，我们就是动手动脚啊，还有精神暴力呢。那以目前来讲，我们比较最常见的就是卫福部来讲，其实是精神暴力的状况是最多的。那我举个例子，什么算是精神暴力？那像是我们常常假如说是朋友之间啊，或者是不是朋友男女朋友之间，假如说可能用常常用一些贬低的话语来伤害被害人，就说你怎么这么笨，怎么都不会。然后一直用重复的语言攻击，然后伤害被害人的自尊心，或者是呢就是用恐吓威胁的方式去损害被害人的一些什么心爱的物品，或是他心爱的宠物啊，像是小猫小狗啊，如果不听他的话，他可能就要虐待小猫啊，或者把严重一点就是把小猫小狗杀死，然后达到控制对方人让他听到他的话。那再严重一点呢，他可能就会伤害被害人所照顾的人或者重视人，例如自己的小孩子，或是自己重视的爸爸妈妈，这样子来操控，达到受那个被害人的情绪的影响。那最可怕的就是他会慢慢孤立你，或是隔离你，让你不要去外面对外求援，然后让只有听他这样的话。其实这也算是恐怖情人的一种。对，那如果遇到这种恐怖情人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是说，假如说身边有这种朋友，或是这种遇到这种现象，有几个现象，看看有没有中了下面几点有可能是恐怖情人的特征。
1: 是。
0: 那第一点的部分呢，就是他的控制欲很强，他是属于权控型的恐怖情人，那常常会要求对方要配合啊，例如说一直用电话连环扣啊，或用 LINE 啊，必须什么时候要回报你，就是说他目前的位置在哪边，怎么几点几分了，怎么报设法要就是掌握对方的行动跟行动，就是权控型的恐怖情人。然后再来呢，就是可能这种情人可能大概就是疑神疑鬼，可能就是他可能比较缺乏安全感，常常怀疑就是你是不是有跟其他的异性朋友或是一些朋友有一些暧昧，怎么都不接他的电话。那如果是夫妻之间，他可能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有外遇呢，他需要他常常去交代一些行踪，或是他严重一点可能就是在手机上植入一些

0: 那个追踪软体或是汽车上面有一些追踪软体，就像他有追踪的行为。那再严重点，恐怖情人就是比较常见的有暴力倾向，可能会出现就是致伤或是伤人的行为。那他可能就是会伤害你，逼对方就范，或者是就是伤害自己，然后逼对方能服从他的行为，让对方不要再有其他的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
1: 是。
0: 那还有一点就是情绪会极端化。那比较常见，他前一秒可能还对你细心呵护，那下一秒就可能突然大声的责骂或以死相逼。那其实呢，暴力家庭暴力通常都是有个蜜月期，他通常都是会暴力相向之后又哭着跟你说，哦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这些都是因为太爱你了，所以才会做出这些行为。
1: 对，
0: 这样。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可能在酒后的时候会发生一些肢体暴力或言语暴力，那证明他可能的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那他可能在喝酒之后失业，然后打了人之后，就刚刚说，那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打你，请你原谅我，下次不会了。
1: 是。
0: 那有些人就会心软又原谅了对方，那导致这些循环就一直重复发生，然后陷入一个没办法脱离的回圈。
1: 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些啊，其实在我的身边其实我也遇到过齁。那可能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人可能不论是控制你，或者是伤害自己，或者是利用你身边的人事物来孤立你，或者是逼你就范。那甚至呢，不论是冷暴力啊，或者是拳脚相向的暴力，那甚至于到最后可能会让你觉得孤立无援这样子。那不论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只要你在跟你的另一半维系这个感情的过程当中，你已经有觉得你受到了威胁，或者是你真的很不开心，其实应该是要先跟对方明确的告知，那告诉他说你因为什么样的情况造成我的不舒服，或者是已经让我已经有这个无形的压力产生。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来做调整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冷静一段时间，或者是先保持朋友的关系。您觉得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可以的吗？
0: 没有错。如果是遇到不愉快的情人的时候，可以就是跟对方讲，就是这些行为你可能希望他能改进。
1: 对。
0: 可是如果他的行为一直已经造成你的困扰，或是已经身体上的伤害或精神上的受伤了，其实就是建议说，其实就是要赶快分手。然后在分手的时候也是建议说，不要再只有两个人的空间，最好是在有公共场所的地方去商谈，如果有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会比较方便，就是对外求助。那如果已经同居在一起了要分手的时候，那一方请一定要记得换门锁，以防他就是又再度入侵。那如果情节真的比较严重的话，会建议赶快搬家。
1: 赶快搬家，
0: 搬家了。
1: 那您刚才有提到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在沟通无果之后，甚至呢，可能在沟通过程，对方如果掌控性真的很强的话，也许就会开始有一些威胁或利诱的状况来跟你做协商。这时候，如果他已经有动手的情况之下，我个人是比较建议，一定不能够再给他机会，因为呢，有一就有二，而且当下他告诉你说他错了，他知道他自己是因为也许喝了酒，或者是因为真的太爱你，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当他这样的行为你容许了，或者是你接受了，他再一次又发生的时候，他又会告诉你因为他太爱你了，所以你又会觉得因为他爱我，所以他才会对我动手。你就慢慢的默许这样的行为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甚至只会越走越惨，而且可能最后会拿出生命这件事情跟对方来做交代。所以我觉得事情不要让他走到穷途末路，你应该要适时的觉醒。那如果真的在这个受到伤害或者是说当你需要协助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有提到需要来寻求专业协助，这时候我可以拨打我们的警方的专线来寻求协助吗？
0: 对，没错。如果遇到恐怖情人，就是像刚刚提到他已经不愿意分手，或是分手后继续纠缠，那该怎么办？其实目前我们跟踪骚扰法已经通过实施了，那民众如果遇到恐怖情人的话，其实不要过度惊慌或是激怒对方，我们保持冷静。
1: 是。
0: 那如果当下发生的时候，如果可以收证的话，当然是最好及时收证。那如果是在路

0: 不上的话，那可以跟，就是假如说对方在跟梢这个行为，我们可以跟附近的店家或是商家求救，并赶快报警。
1: 哦、
0: 对，那如果有人同行的话，我们也可以请有人作为案件的证人，到时候可以方便，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后续的追查。那如果对方是用简讯或是电话骚扰，不是人亲自跟梢的话，其实也算是骚扰的一种。
1: 嗯，
0: 那大家可以就是用身边的工具进行搜证，像是一些电话录音啊，或是对方的 LINE 的截图，把它截图下来，保留一些通讯记录，那并把这些记录提供给我们警方，那我们警方会一些这些证据来向请法院来申请保护令或是开立告诫书。
1: 哇，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资源，当你受到威胁的时候，请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困在一个独立的空间，往外面寻求协助。那当然警方是您最后的后盾，当你需要协助的时候，您可以来寻求警方的协助，并且申请这些像是保护令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保持理性，当你造成别人不开心，别人跟你商量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冷静的思考两个人是不是真的适合，那未来的相处是不是有需要双方做一个退步的动作，千万不要有威胁或利诱，甚至呢有暴力的情况发生。那今天针对这样的主题，最后是不是请就是玉玲再跟大家做个总结呢？
0: 没有错，那刚刚主持人讲到说，我们其实健康的伴侣关系是互相尊重跟信任的，那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暴力或控制或非性自愿性的行为。那所以如果遇到刚刚所说的有些这些行为，或是你身边有这些人或是朋友这些恐怖情人的话，其实可以建议他们，我们要勇于就是寻求专业的协助，可以拨打110或113等专线，然后把这些问题向外求援，让更多人的保护你们，这样。
1: 哇，太棒了。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妇幼队的侦查员陈玉玲陈侦查员跟大家来做呼吁跟宣导，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都是喝来喝去，当然是觉得适合或喜欢你才会选择跟对方来做相处，当然这样的过程你就不要去伤害到对方了。那因应今天的主题呢，新凯准备了一首歌，是好妹妹跟辛晓琪合唱的《两两相望》来送给大家，同时也感谢玉玲今天的分享，辛苦你了，谢谢你，
0: 谢谢各位，
1: 拜拜。同时也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4:30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好，来，还有几秒钟，提醒大家，国一南下349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致撞的交通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出席了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要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当中的关键角色。记者周瑞森的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3: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2: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晶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

0: 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46岁的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咪酯的电子烟之后驾车，因为意识不清，在绿灯亮起之后依旧停在原地不动，遭到了执勤员警上前关怀，经过毒品快唾液快筛之后呈现是阳性的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3: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咪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2: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南投县仁爱乡的清境农场还有合欢山五岭的风景区，在九月份要接连举办一场路跑还有两场的自行车赛事，预计会吸引数千名的选手还有民众。仁爱警分局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措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三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5: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勤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4: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明两天都受到沙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上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那虽然说在台风强度上今明两天也可能会逐渐减弱成热带型低气压，但是带来的影响还是要特别留意。像明天的这个热带性它的系统的外围环流跟大低压带的偏北风，预估可能会有南北风的符合，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明天降雨可能会是最明显的，局部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那对于西半部的其他地区，像新竹以南也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的话也都是降雨几率偏高，所以外出仍然是要注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概28到31度，没下雨时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可能会来到3米或以上哦，海边活动请多加注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6: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41，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来继续陪伴大家。先提醒大家呢，目前说在台86往西，就是往台南方向，指标呢11公里到9公里之间，仁德系统

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保利龙散落，那保利龙是比较轻的，有可能刚刚在内线随风呢，可能会飘来飘去的，大家经过留意了。另外呢，在国一南下 358.1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车牌号码是3658 3658、有朋友说呢，速度加班呢，但是都开在内线车道，内线车道是超车道，如果您变换车道或者是需要超车的时候来做利用，那麻烦你在超车之后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切换到中线或者是外线车道来行驶。持续提醒，在国一南下349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致撞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持续南下从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中正路，沿线都是 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以及这里是好国道八号东西向的台南系统往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也通通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是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往仁武双向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目前呢，看起来嘉义云林方面呢，路况基本上大致顺畅的。如果呢，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有下雨路段，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好，接下来关心云林的即时路况，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副队长何汉昭。副队长好。
2: 哎，主持人好，还有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1: 是，
2: 那目前我们云林县的话，道路交通在古坑草岭这个山区的部分哦，那在县道149甲线到地母庙这边啊，古坑草岭路段这边是属于车多拥挤的一个状况。那其余的古坑草岭的这个149乙线或者是草岭这个部分的话，那车流量啊目前算是平稳。那云林县的高铁站这部分的话啊，在斗六连外道路湖尾交流道这边的话，数条重要的道路也是属于这个顺畅的一个状况。那有关于绿色隧道是属于我们的风景区的部分的话，那在车流量上面的话也是顺畅。那宗教的圣地北港朝天宫啊，在北港镇内文仁路台十九线还有这个朝天宫周边的道路啊，目前人潮车流量也算是平稳。那最后就是这个麦寮工业区这个部分的话啊，在工业路还有台61线还有云山线等重要路段车流量也是很顺畅。那最后就是要提醒听众的话，就是现在云林县目前是乌云密布，那有下雨啊，可能在世界上会比较昏暗，所以可能要驾驶朋友要小心行车啊。以上。
1: 好，非常感谢副队长您的提醒。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桑尼的下雨了宜宾送给大家哈。来，谢谢副队长您辛苦了，谢谢，拜拜。

时间来到下午的4:55，台八十二线，台八十二线往西就是往东石的方向，指标31到30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的路段匝道口有一条布钩绳，现在通知处理，经过请留意。

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一路来到高雄的中正路沿线都有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这两个路段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

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水上、关田，还有一路来到了燕巢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是卢润哲，这歌名叫做《谁替我幸福》。来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5点钟。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目前在台南市区的平面道路有一些路况哦，跟大家来做个提醒。首先呢看到的是事故地点，首先呢看到的是柳营区的中山西路二段77号前面，刚才呢交通事故发生，经过的朋友请多加留意。另外呢在安平区的建平七街850号的前面，这里呢刚好是逢是建平七街跟俊平路274巷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经过请多加留意。再来看到的是中西区的民族路二段跟西华南街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就是车多路段了，看到的是台南市开山路树林街道大同路沿线，平均不到10公里，没有听错哈，这里的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呢，在大发路，也就是大发路282号到太子路这个路段，沿线平均落在10到20公里之间。另外呢，看到的是玉义路，在玉英街，玉英路到玉义路的路口，右转车道沿线都是属于平均不到20公里的辛苦路段。再来看到永康区永安路平道二路到中正北路沿线平均只有10公里。好，准备迎接下午的5点钟。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号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也是车多时速低于

0: 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车都不好走，台74线东向1.6到2公里之间成功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坑洞，台82线西向31到30公里之间中和路段在匝道口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先前在台88线东向大发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这阵子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又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好本事，也是树叶啊塌掉嘞，这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15-2888，请第五河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是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气象署呢，今天表示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天的雨势会比较明显，台东要留意会有比较大的雨势，甚至是豪雨发生。另外，明天呢，雨区将转为桃园以北，台风接近中国的华南即将减弱，那发海警的几率呢也会偏低，整体降雨呢预计在7号之后会逐渐的减缓。由于今天一直到明天连续两天的时间受到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影响，水汽是比较偏多的，雨势也会比较明显，全台天气比较不稳定，台东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花莲南部午后或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那3号之后这个雨区呢转为桃园以北，所以说呢桃园以北到宜兰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情形。除了路况之外呢，在路况刚刚除了天气之外啦，路况方面提醒您，台78线往东方向，往东呢就是往古坑的方向，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封闭古坑道古坑系统，也就是呢指标39到43公里处，这里呢有跨越桥的悬臂工程，所以说请大家台78线今天晚上往东方向，也就是呢在古坑到古坑系统路段将要进行封闭管制，请大家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先前呢，在台86往西11到9公里之间，原德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保利龙减走排除了。台82往西，台82往西，往西就是往东时，指标31到30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的路段。

二道口一条不勾绳已经通知处理，在还没有排除之前，经过请多加留意。不论是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呢，因为适逢下班时间点，车流量渐多，提醒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好，来补充国道10号往东高雄往旗山方向指标 2.1 公里刚刚过顶金系统，中间车道居然掉了一张椅子哦，一条椅子落在国道10号高雄往旗山的方向 2.1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道，这条椅子落在这里，大家经过要稍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告可以靠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在大约在三点多的时候，在我们麻豆电台这里太阳出来了，呵呵，久违的太阳齁，真的是觉得哇好久不见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张清芳的加州阳光也跟大家来分享。

去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5:13。好，这个暑假呢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哈，大家纷纷小朋友都上学去了。那暑假呢是学生呢接触毒品的高风险期，中小学近期已经开学了，随即已经展开了药物滥用的宣导。台湾家长教育联盟哈，今天也特别的来做提醒，要留意的是没有达到强制通报的标准边缘的个案，应该要提早的介入辅导。教育部呢今天在台北举办反毒分享会，提出校外阻毒，就是阻止毒品啊，那校内试毒就是认识毒品，家庭防毒啊，这个防止毒品三大的策略。同时呢也跟这个警政单位来合作，在全国盘点出9641个热点，将会定期的加强巡查。基本上呢这个联盟表示，毒品呢是孩子在各种心理压力下的出口，可以视为是无声求救的讯号，家长的陪伴呢往往是最根本的解方，所以说建议加强亲职父权还有这个社会情绪学习，鼓励家长学习对话的技巧，从这个家庭的教育源头来补足孩子心里面的缺口，才能够真正成为防止这个毒品渗透的最强韧的疫苗。当你如果发现小朋友有一些情绪上呢，或者是说作息上的作息反应，还有他的情绪或者是消费行为的异常、社交转换等等，就要留意了，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情况你不晓得。当你发现小朋友有一些异常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呢，麻烦你不要一昧的指责，先关心他，确认他的状况，并且寻求协助，必须跟他建立信任关系，一起厘清问题跟寻求外界的协助，千万千万不要一昧的责备，这样子他也许会离你越来越远。好，来这个开学期间呢，大家互相来关心，除了这个毒品之外呢，交通安全也很重要哦，因为呢9月是交通安全月。当然不仅仅是9月才要关心交通安全，每一天都在关心，但是呢9月要特别关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9月份有很多刚刚满18岁，也甚至呢刚刚考到驾照的青年学子，可能在这段期间卡车塞车齁，哎，这个经验不足啦齁，不是说他有比赛哦，经验不足的关系，所以开车哦难免有一些状况发生，所以这当中啊特别在9月做交通安全的提醒，希望爸爸妈妈们用经验齁，那来传承，另外同时也要让他们实际的来参与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些认识，以及在开车时候的一些美感，都需要仰赖经验跟时间，还有家长们的提点。好，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时间是下午的5点20分，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1: 金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一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哦，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持续是有深车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渐渐出现了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一南下从过路组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依旧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而在国一南下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南下过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也由于受到下班车潮跟下雨的影响，所以目前这个两个路段也都是车速偏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地方，国一南下的九如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高雄六荣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

0: 外，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教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这首歌是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好，现在呢，说到一起交通事故，这个地点呢，在台八十六线，台八六往东，往东这里是往哪里呢？往关庙的方向，再过了台南交流道，往仁德系统的方向。指标呢是 5.7 公里，指标是 5.7 公里。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平面道路的台南市关庙区南雄路二段483号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台南市的关田区富强路平交道的旁边也有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如果呢您行驶的路段有天色比较昏暗或者是下雨的话，请您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这站的车非常的多，速度也很慢，平均速度在40公里以下。你若多好在这路段，请你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不贪黑白变化车道。另外国道一号路南在这个南马溪往顶金系统这站，还有国道一号上北高科往路到这站，都是在平均速度在40至50，50未超过60公里。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仁德到仁德系统，国一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南子，以及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高雄建国到顶金，顶金到南子，还有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荷兰度假公台北十六线往东，就是往关庙的方向，5.7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接近这个红铁桥家啦，接近这个红铁桥家来算的两台自用车的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请你要注意。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
1: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金广南部地方新闻。又是假网链介绍投资，61岁的李姓男子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的诱捕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3: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物，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2: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疑似因为天雨路滑，一部大货车深夜行经高雄市爱莲区中正路，不慎撞断了路旁的电线杆，导致约600户的住户停电，台电人员抢修到凌晨才恢复了供电。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在1号晚间将近9点钟，高雄市阿莲区中正路上突然传出撞击声，一辆大货车撞上路旁电线杆，电杆几乎被连根拔起，附近道路瞬间一片漆黑，约有600户住家因此停电。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阿莲所所长李正元说，
4: 经查，58岁的刘姓男子驾驶自用大货车沿中正路东往西行驶，疑似因为路面湿滑导致车辆打

0: 滑、蒜及路旁、电线杆、浏览、经酒测，酒测值为零，未受伤，车上乘客轻微擦挫伤，意识清楚，未就医。
1: 国内警分局表示，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另外也提醒用路人，夜间及雨天行车视线较差，驾驶人应开启车灯，并依路况降低车速，小心驾驶，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永康一名60多岁的许姓老先生深夜突发梦游，要强行外出，家人无法制止，报警求助，台南永康警暖心合力将老先生抬上担架送医。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永康派出所警员涂嘉宾徐瑞泽担负深夜巡逻勤务，凌晨四点多接到110报案，辖区内有民众家中长辈突发异常行为，两人获报后赶赴现场，原来是一名六旬的许姓老翁深夜突发梦游症状，并要强行外出。永康派出所所长黄子轩说，
4: 同仁获报后赶赴现场，当机立断与救护人员合作，将老翁抬上担架送医，顺利完成救援任务，深获家属感激。永康分局提醒民众，家中如有长辈情绪或行为异常，应多加关心留意，遇突发状况可拨打110或119求助。
3: 经了解，许姓老翁过去有中风跟精神疾病病史，家人担心发生意外却无力约束，经远警跟119救护人员评估老翁身体状况后，当机立断跟赶到现场的119救护员合作，将行动不便的老翁小心翼翼抬上担架，随后由救护车送医救治，顺利完成救援任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南安平渔港内传出呼救声，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1岸巡队安平渔港安检所勤务同仁动员，顺利将落海的民众救援上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一号晚间6:57，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1岸巡队安平渔港安检所勤务同仁听闻港区内传来民众呼救声，经巡线查看，在直检码头前方大约10公尺处，发现一名男性民众在港区内水域再浮再沉，疑似落水，情况十分紧急而且危险。安检所迅速展开救援。安平渔港安检所所长李坤堂说，
5: 安检所迅速派遣同仁携带鱼雷浮标下水救援，同时搭配遥控动力救生圈协助民众建立浮力，并实施情绪安抚工作，另100匹玻璃纤维式救生艇也及时抵达现场，顺利将落海民众救援上船，并带往安检所实施暂置。经初步检视，该民众意识清楚，无明显外伤，后续已由永华消防分队送往郭仲和医院就医。
3: 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呼吁，如在港区岸际或海上发现救生救难或其他民众需要协助情势，都可以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115学年度台南国中小学营养午餐全面补助，台南市长黄伟哲连续两天访视学校营养午餐，中午来到了安平国中，肯定校方兼顾全龄供餐、美味健康以及习时教育。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台南市长黄伟哲率教育局长郑新辉前往安平国中，实地了解学生午餐的供应、用餐跟盛食情形，并跟师生一同品尝营养午餐。一号市长才前往新南国小了解营养午餐供应情形，二号就来到安平国中实际看看国中生吃的如何，称赞台南午餐自制的好处。
6: 你每天的营养，我们都有营养师来把关。每天的食材都有午餐秘书还有我们的厨师阿姨来把关，所以说可以用到最好的食材，最在地的食材，像这个石木鱼，那而且没有不需要有所谓团膳业者的利润加在里面，增加学生跟增加我们市府的负担，那学生可以吃到最健康、最营养、最在地的食材。
3: 市长也特别看各班同学回收餐桶，看到学生用餐后厨余量相当少，肯定学校兼顾营养美味跟习食教育。安平国中开学以来，每人每天厨余量大约15到21公克，展现校园推动空盘习食的具体成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租屋最怕的就是遇到押金拿不回来。现在高雄多了一层保障，高雄市社宅包租代管推出了全国首创的押金信托专户，让房客缴出去的押金独立管理，降低业者发生财务问题时押金受到影响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表示，第五期社宅包租代管预计办理1600户，除了押金信托之外，也会持续推出333优惠，房东可享三税减免、三费补助，还有最长三年的免费租赁管理以及纠纷协调服务。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1: 为强化社宅包租代管监管机制，保障房东及房客权益，高雄市率全国之先首创押金信托专户，透过信托由市政府和高雄住都中心监管房客的押金，不与业者自有资金混用，让房东能够安心出租，房客也能安心承租，进一步完善高雄的住宅支持体系。
0: 有出租或租屋需求的市民可以洽询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了解申请的方式以及合作业者的资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3: 今天南部地区为阴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白天高温约33到35度。明天受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天气不稳定，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低温约26度，高温约29到31度，出门请携带雨具备用。此外，沿海地区和离岛亦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台八六往东 5.7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接近红铁桥内线车道两辆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多加留意。另外先前在台八十二线往西方向31到30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路段匝道口的布钩绳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1968即时路网图玻璃灾，在国营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呢不到4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永康到大湾这里也是车不多不少啦，那平均呢大概只有60公里。国营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冈山到南子沿线都是 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营南下的南子到顶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车流瓶颈点出现在高科往鹿竹的路段，平均呢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竹，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平均不到3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台南端上来往新竹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不论您在哪里开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同时有一些路段在下雨，也要提醒您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0: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1: 在台八六往东方向5.7公里过台南系啊，过台南交流道接近红铁桥这里，据报呢内线车道有两辆车的碰撞事故，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台八十六线，台八十六线往东就是往关庙的方向，5.7公里，过台南交流道了后，伫即个接近红铁桥的所在，内线的两台自用车的交通事故啊，即、這个。都要发生了吼，即马等待处理。啊，因为事故的关系，即在的车真侪，后边有塞车的情形。你若多好伫这路段，请你爱特别注意。那另外呢，刚才收到了永康情指中心的通知，目前呢在永康交流道南下的车多啊，目前已经有塞车的状况。也请大家呢，拜托大家吼，如果您刚好在这个永康交流道附近的话，平面道路。或者是要下永康交流道的朋友都要耐心的来做通过以及耐心的等候路况补充更新大概继续到三天0800-000-123买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走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也要听看看有没有车声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专心看头顾尾不能一边走一边耍手机危险随时会发生
2: 过马路的时候手机要收起来不能做低头族也不能说生笑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期来走车灯才通过千万不能为了方便随意穿越车道这样不能危险也会影响交通安全
3: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的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讲。

待会呢，我们在六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告。

0: 是有伤，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秦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就能给报告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二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都拥挤，台86线东向 5.7 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车流回堵。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

0: 祝您行车平安。
1: 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先来关心天气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明天水汽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水汽比较多，桃园以北以及宜兰要留意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蛮高的，一直要到6号之后才会比较稳定。那气象预报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呢，4号到5号热带系统逐渐的减弱并且远离，但是呢台湾还是在搭低压带当中，水汽也会比较多，北台湾会有短暂阵雨并且伴随较大雨势，其他地区会有局部阵雨，那整体降雨呢会明显感受到比较缓和，空档也会越来越多，直到6号之后天气才会逐渐稳定，只剩下北台湾会有不定时的降雨，其他地区也会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另外呢，在温度方面啊，这个温度呢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下雨的时候温度大约落在29到31度，下个礼拜温度会提升哦，因为这个雨势越来越小了，温度也会上升，大约落在32到33度左右。好，除了关心这个天气之外呢，路况方面，台86往东 5.7 公里仁德交流道路段的这个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国一南下在永康入口处，这里车多回堵到中正北路与永安路口，目前已经实施灯号管制，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耐心。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指标310到311.1，这里是接近白河，中线跟内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国三南下310到311.1公里，接近白河交流道，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经过也请多加留意。来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有路况不经过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张惠妹的奔跑

0: 晚上的6:11，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北区文前一路文成路口，另一件在仁德区中山路文清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

0: 再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

0: 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1: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0: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这首歌是面宝宝，习惯有你。接下来关心国道及快速道路。1968即时的网图显示，目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只有30公里左右。持续南下从永康一路来到仁德系统，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高科一路来到了高雄的顶金系统，沿线也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国一北上从瑞隆路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也是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顶金到高雄的南子路段，沿线车多数缓，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陆竹，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通通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往关庙交流道，这里呢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是东西向，东西向的部分呢，看到的是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台86线往东方向，台南交流道往仁德系统路段，由于先前有交通事故的关系，虽然呢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车流还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利用这个台86往东，台南交流道往仁德系统方向，先前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现在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50到60公里。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苏慧伦跟张震岳合唱的《防空洞》。

好，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25了。先前在国一北上高科的外侧路间，两辆车有发生碰撞。那现在呢，接到已经排除的讯息，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由于现在呢是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不论您行驶在任何路段，请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同时呢，这个时间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请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如果遇到下雨，更要拉长跟车距离。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也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新凯，明天是礼拜四哦。好，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空中再见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魏佳莹她唱这一首是吴克群的歌曲，叫做《为你写诗》。明天下午4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新北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已有11人确诊，机关署扩大追踪检验。沙德尔台风回马枪发威，今晚至明天各地雨势增大。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星期三金广晚间新闻。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人确诊，机关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而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机关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暴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3: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C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裁检。
2: 机关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恒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以已经停机3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5: 近几年的国际形势，无人机的攻击

0: 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河岸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拉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1: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六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判刑起诉，而警方也还查出另外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了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诚犯行，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决定，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两年。检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五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行，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两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她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她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有不孝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假冒医用氧气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定价实施行政稽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5: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4: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刑事局和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和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7名嫌犯，其中4人遭到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假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7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1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1: 警视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陈姓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自家装潢，要出示估价单。而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太平警分局，联手阻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陈姓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61岁的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发现自己受骗。警民合作设局，顺利诱捕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6: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务，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5: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要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注意台风动态，而沙德尔台风的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会越来越明显，各地雨势逐渐增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8: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的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7: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气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

0: 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是暴雨来袭。近期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有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溪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2: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3: 是，
2: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1: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金光记者游游泉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2公里顶金系统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高，引发国际资本市场避险情绪。台北股市今天也受到拖累，开低震荡走低，电子权值股普遍熄火，加权指数跌破五日均线，以今天的最低点46164点作收，成交量则微幅收敛到9183亿元。核三厂重启所需要的两阶段评估报告、再运转计划以及老化安全评估，台电已经在今年的三月提出第一部分报告。核安会透露，目前已经完成技术审查，正在进行最后的核定程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两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两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3: 简单来讲，目前台电公司在今年三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个叫再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2: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两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

0: 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丝带关怀协会和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够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该整合公共媒体和民间力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FOMO 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方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2: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1: 黄薇薇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 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试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八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朱姓男子去年八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酯电子烟，早上又继续施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警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多米酯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高达每毫升一万多纳克，伊多米酯也达到58纳克，远高于行政院公告标准值。涉犯毒驾致死等罪嫌犯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国民法庭审酌他无照又施用毒品开车，造成被害人死亡，构成毒驾致死罪，而且属于累犯，但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被警方拦查，神情慌张，还企图丢弃物品，被员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面的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双双现行，当场被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5: 黑上面也要揢出来啊？
6: 有啊，
5: 也要揢出来啊？
6: 我袂来你落啦。
5: 什么物件？讲啦。
6: Hello。
4: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7: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试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五包及海洛因两包，经检测查扣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陈男唾液毒品检验异呈阳性。
4: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树林区一家五金零件工厂违规排放废水，不但 pH 值高达 13.5， 多项重金属指标也超标，严重影响环境水质，市府当场要求业者停业，后续除了依法移送之外，更将厂区

0: 区的违章增建全面拆除，严惩不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日前接获民众通报，一间位在树林区俊兴街的五金零件工厂疑似排放废水情形，经有关单位透过水质监测发现异常，依法架设监视设备搜证，利用数据比对确认污染情形，再于夜间突击稽查，当场查获业者倾倒未经处理的制程废水，且该废水 pH 值高达 13.5， 锌、铜、汞、铬等重金属浓度严重超标，其中锌更是高达排放流水标准的594倍，行径恶劣。环保局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2: 目前除依法告发并命业者全面停工，另外除于8月12日将违法增建全面拆除外，并监督业者确实移除污染来源。
1: 环保局强调，未经处理的重金属废水一旦排入环境，不仅可能造成河川生态危害，也对市民生活环境以及公共安全造成影响，市府绝不会纵容这类不法情事，凡是查获非法偷排或是规避污染防治作为，将依法严格查处，勒令停工，呼吁业者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万华区部分营业场所被查获涉及赌场、性交易等违法情事，去年遭勒令停止使用并且列管后，业者疑似重操旧业，万华警分局再次查获不法，并会同台电、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对违规场所执行强制断水断电。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西昌街以及康定路三处营业场所，台面上佯装合法营业，私底下却涉嫌经营赌场以及从事性交易等违法活动。万华警分局去年就曾查获不法行径，并依法裁处后报请都市发展局勒令停止违规使用并列管在案，不料业者在列管期间仍无视法规，私下重操旧业，遭到附近民众检举。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行政组组长黄盈慧说，
4: 万华分局获报后持续布线搜证，待掌握确切事证后再次查获违法情事，万华分局会同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台湾电力公司及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前往执行断水断电，强制勒令停业。
3: 警方到场执行断水断电时，三处场所甚至仍在营业，当场查获违法情事。警方也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强查缉不法场所，并与市府相关单位强化联合稽查机制，防止违规场所再次营业，为市民打造安全且干净的社区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为了避免选举暴力事件，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市到彰化查获了改造手枪以及16个手指虎。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瓦斯的是装 BB 弹嘛？
6: 对，
5: 那瓦斯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的？
7: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五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网络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络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分析相关网络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所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侦查队长潘志伟说，
8: 历经3个月搜证追查，掌握曹姓男子涉嫌透过网路购买枪支零组件并改造枪械，持搜索票前往其彰化住处搜索，当场查获改造空气长枪1把及手指虎16枚，其中枪支经初步检测贯穿铝片。
7: 全案警方亦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送办，并持续针对枪械来源、改造过程、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用途跟相关共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5个人气戏水池将在10月1号起休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新北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个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和国定假日开放，也呼吁民众前往戏水的时候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日尾声。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区。

0: 处。水利局镇工程司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1: 其中新庄温宅邸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点30分至下午6点30分，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7点，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8点。
0: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牌荷兰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荔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 Q 蒙彩绘墙合照留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和热带低气压的影响，台湾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新竹以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我们都忙忙些什么？
4: 晚上7点，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3: 想说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辅助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多，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西行匝道有机车误闯，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后内线有大货车是恶意逼车的。省道台74线的西行35.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南下往花坛过张园路二段下坡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下台优，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不到2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012。

0: 没有红绿灯不代表可以直接通过，行经非号志化路口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左右查看，确认没有来车或行人，再安全通过。多一分注意，就少一分危险。
1: 行经无号志或闪光号志路口，若未依规定停让，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可处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直线道车未礼让干线道车先行，少线道未礼让多线道，或左方车不让右方车先行，均属于违规行为。若因此肇事，罚锾与刑责都将加重。
2: 路口是最需要提高警觉的地方，请牢记慢看停，减速慢行，仔细查看，确认安全再通过，遵守交通规则，礼让彼此，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返家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来到晚上7:07，加入到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来麻烦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哦。来，怡婷你好，晚安哦。杨
1: 生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310到 311.1 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持续是有渗透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从过台南系统沿线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出口的路段啊，国一南下的冈山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的路段，以在国一南北双向的顶金系统至九如

0: 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持续这几个路段都还是车速偏慢的情形，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在国营南下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中正三都路出口，后方车友持续也都还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恢复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依旧也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气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也要拉成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以上感谢一下南区交控中心的怡婷了，跟你说声晚安哦，拜拜，
0: 拜拜。
1: 刚刚透过怡婷跟大家来分享说在国道上的一些状况啊，不管是车多也好，还是说呢可能有在进行施工的段落，都当我们特别注意，尤其行驶在国道上面的话，也可以多加利用看一下好，就是 CMS 的资讯看板当中可以告诉你前方是不是有掉落物，还是有什么样的车祸事故之外，也包含了可能连一些简单的叮咛哦，还是会告诉大家，像最近真的是雨下到快要长霉了哦，而且不只是快要长霉，而是真的有朋友的家中呢，就发现鞋柜啊，还是说哪里真的开始发霉了耶。今天其实有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其实还蛮难过的，就是因为今天早上我要出门之前，然后我就发现说天哪天哪，有太阳，太阳出来了，于是我就把我的乌龟拿出来到我房间，在三楼，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就是窗户外面的话，自己有定做了一个那种类似可以种种花啦，一个架子，然后我就把这三只乌龟呢放在上面。平常他们每天像陆龟的话，我都会帮他们泡澡，然后就两只陆龟在专心泡澡之外，想说哎呦，我另外一只叫做屋顶龟，它是泽龟嘛，在水里面的，想说这里很难得耶，不然我会把它放出来让它在那边地方呢晒太阳好了，我就用密林盆都各自用密林盆在那边，然后让他们可以来做个日光浴。结果呢因为其实我们的该说我在三楼的话，那个地方房间往下看，一楼的地方呢则是有个铁皮哦。我就是在那边让它晒着太阳，然后用着我房间另外两只兔子的周遭环境，然后用的时候突然听到了砰一声，我想说不对，怎么可能，我们家那边其实都蛮安静的，我就立刻打开窗户，然后就看到有一只乌龟呢跑走了。哦，我真的是内心真的很难过很自责，想说天哪，他们很久没有晒到太阳了，好不容易有太阳的时候，但没想到呢最后那只屋顶龟我找不到了。好啦，如果你现在正听收听广播，你刚好是我们家邻居的话，住在这个高雄大寮区的这个三龙里里面啊，如果你刚好也在这附近的话，尤其在靠近慈龙街这里，你有看到有一只可爱的屋顶龟，大概也只有这个掌心的大小而已啊，如果你有寻获的话呢，麻烦来跟我联络一下了。不然我今天其实花了一点点时间呢，就在那个防火巷那边看来看去寻找了一下。

0: 哇，刚刚这歌词里面有唱到多么心痛哦，对，我今天失去了一只乌龟，我真的好心痛，但希望我可以在家里附近了，还是有机会可以找到它。好，那这地方的话呢，因为受到了连日降雨影响，也包含了自来水管呢破裂，造成了路基流失下线的一个灾害哦。在台26线，也就是在垦丁石牛溪路段这个地方的话，目前有在进行抢修作业，没有错，那就变成是呢，两线车道就变成是提供给南北双向来进行通行，就是调拨车道的意思啦。所以这边帮我们小心通过，有在利用呢台26线垦丁的石牛溪路段，这边目前的话有在进行相关的一个工程，有调拨车道，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的来利用。至于从路网图当中1968这边望过去看的话，几个地方还是呈现是橘色灯号跟红色灯号。橘色在国道1号南下，在台南系统要往永康这边还在努力当中，也包含了在顶金系统要往高雄的部分出口还是有车多排队的。以及在国道10号的话，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这边还是呈现红色灯号。另外利用台88的西行方向，凤山要往五甲系统来国一北上的车流，这边也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下了。其他路段大致上还 OK 哦，我才刚讲完而已，台88的西向从凤山往五甲系统从红色灯号就直接跳成绿色了，好，这边地方还 OK 啊，其他地方有不 OK 或者是有一些状况的，麻烦大家看到之后立刻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我就知道呢，有人听到说我养了兔子又养乌龟的话，一定会说出这个笑话。听众朋友小瓜说啊，哇，你养了乌龟养兔子，要不要办个比赛呢？通常很多人都说，你会把这样拿出来让他们比赛吗？我根本不会这么做，因为你知道输赢很明显啊。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9月2号有什么样特别的日子了。今天9月2号叫做世界椰子日啊，你喜欢喝椰子水或者是使用这些椰子做的产品吗？其实来自这个热带超级绿金哦，可以说是就是椰子了。这一天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说，像椰子其实不只是在海边度假的时候哦，你可能可以拿来拍照啊，还是拿来当配件。其实在热带国家的经济或者是饮食跟文化当中，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叫做生命之树。因为从非常可以解渴的天然椰子水，然后再到浓郁的椰奶，有没有？再到呢可以保养皮肤的椰子油，它是真的是整棵树呢，从外壳再到果肉，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被浪费掉的哦。

也来分享一下椰子的超能力是什么。像有几个冷知识，第一个是叫做椰子水曾经当过救命血浆哦，因为据说在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场上面，由于医疗血浆紧急嘛，就是很严重的短缺，所以当时候军医是曾经哦，直接呢把这个纯净无菌的绿椰子水啊，然后就打进呢受伤这个伤兵他们的静脉当中去做一个急救。因为新鲜椰子水的电解质浓度跟人类的血浆非常相近，所以在紧急情况之下呢，是拿来救命的齁。但也不建议大家这样使用，毕竟这已经是在二战期间呢，曾经有传出过这样子的方式。那再来是，椰子的话呢，也是全世界最致命的水果。你可不要觉得说哦，椰子其实看起来圆滚滚的很可爱，但是你知道吗，每年全球被掉落的椰子砸伤甚至呢砸死的人数其实比被鲨鱼攻击的人还要多。所以假如说你去到一些热带的海边度假的时候哦，千万不要在那个大椰子树下比方说睡觉也好，或走动休息哦，可以离远一点点了。另外一个冷知识则是呢，哎呀，这个椰子的话呢是会游泳的漂流木。怎么说，待会一首歌之后来跟你分享，来跟你这一首歌曲的话就跟椰子有关系。这是来自高真所演唱的椰子是你。

24分，刚刚听众朋友家辉说啊，在台22线这边哦，准备要上国道10号的燕巢这地方的匝道好了，有一台货车呢冲撞护栏了，目前这个地方好像又没有什么样的路灯，所以要利用到台22线这边要准备会往国十的燕巢这地方。因为我刚刚是有问他说呢，是往西向还是往东向哦，他用语音回我的，那我听看看哦。哦，原来在这个位置哈、哦。好，那如果说呢，你刚好在台22线这地方，准备要从这个旗南公路这边地方来利用的朋友，在国十燕巢这地方呢，是有小是有货车冲撞护栏的哦。再来的话，刚刚提到今天是国际椰子日嘛，对不对？那其实呢，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它是会游泳的漂流木呢？椰子的外壳充满了纤维跟空气，而且呢，它的浮力非常好。一颗椰子据说可以在海面上面漂流好几个月，甚至上千公里，然后漂到荒岛岸边之后呢，它就自己会发芽成为了大树了。这也是说为什么这个热带岛屿哦，总是少不了椰子林的原因。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椰子水或者椰子产品有很多都很棒啦。像椰子水的话是很天然的电解质补给站，然后椰子油的话呢也是可以滋养我们的皮肤，甚至也可以抗发炎的好帮手。不过坏处的则是呢，椰子水很健康，但它的果肉椰子肉跟它的椰奶或者是呢椰子油的性质是很不同的，它们都含有极高的这个饱和脂肪酸，所以如果你摄取过多的话，是会让身体的坏胆固醇直接飙升的哦。再来是市售的这些椰子水啊，还是调味的一些椰奶好了，你不觉得喝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甜？对，所以他们本身都有加一些额外的一些糖的话，也建议不要喝太多啦，最好是可以直接的哦，现宰的那种椰子啊，一整颗的椰子水是很棒的。再来就要提醒一下，就是肠胃敏感的朋友，因为像椰子油跟冰凉的椰子水，对于肠胃比较敏感的人来说，吃多的是容易会引起腹泻跟消化不良的哦。既然椰子的外壳非常的充满比方说空气也好，还是说纤维也好，能够这么会飘，这么会游，那就来听听桃子陶晶莹的这首作品啦，《游泳》。

来再次提醒一下，刚刚听众朋友嘉辉说啊，在台22线哦，旗南公路这边要进入到国道10号燕巢联络道这地方，有小货车呢撞击到了中间分隔岛哦，这边还在处理当中，帮我们小心经过了。还有没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感谢你收听，不管是警察广播。

0: 听到是来自陶晶莹的这首歌《游泳》。七点半呢，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待会见哦。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的暑假总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的天气，受渗阴现象影响，气温偏高，雨量正常到偏少。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 9.3 个明显偏多。过去三个月渗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渗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4: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3: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 去年底发生无差别攻击造成死伤之后，一名男子上网留言表示，有人做了他想做的事情遭到起诉，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不构成恐吓公众的罪责，今天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报道。
5: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当晚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多起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并遏止煽惑犯罪积极查办。这名唐姓男子当晚在网络贴文下留言，真的有人做了我想做的事情等恫吓言论，检警依循 IP 位置巡线将他逮获，侦查后依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留言，但辩称只是想受到关注，并没有恐吓动机和意图。法官审酌他除了留这句话，并没有再发表其他跟攻击案或社会治安案件有关内容。男子就此事发表自身感想，虽然文字耸动偏激，但并没有宣称自己或要其他族群加害他人的生命身体，而且留言不久之后就删除，男人有恐吓公众反应，因此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认为检方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唐姓男子获判无罪确定。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一年一度的嘉义民雄大视野文化季，今天依祈礼服的团拜正式为今年的祭典揭开序幕。周佑谦报道。
6: 普天同庆贺圣诞，圣寿无疆万万年。
7: 清晨五点，大视野指鼓神尊完成开光点眼，众人随后依照鼓礼进行三跪九叩。上香及献供仪式，最后由嘉义县县长翁章梁攻读并焚烧书文，场面庄严隆重。透过传

0: 传统祭典不只是祈求平安，也让地方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延续。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啊，大树爷庙的祭典在咱平乡，会当讲是地方的大代志，所以伫遮忙忙咱大树爷当保庇，啊，咱嘉义县继续发展，一切咱的所有的乡亲啊，大家出入拢平安。”
0: 民雄大戏文化祭与基隆中原祭、恒春抢孤、头城抢孤并列农历七月四大祭典。9月4号举行大士爷火化升天仪式，象征圆满送神，祈求地方恢复平静。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晚上7:38跳到39分了，不晓得呢这一起交通事故是不是有在现场当中哦。刚刚听众说在国道1号

0: 南下的高雄九如出口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发生，所以正在利用国一南下，待会再过了顶金，尤其你要利用高雄九如出口这地方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发生在这里。还有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在过了新南路这地方，南新路啦，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过了南新路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至于稍早听众说啊，在台22线的旗南公路要进入到国道10号燕巢联络道，燕巢交流道联络道这地方有小货车撞击到了中间分隔岛哦。这边在台22线的朋友要从旗南公路要准备进入到国10的话，燕巢交流道这边的联络道再留意一下这一起的状况。还有其他的路况吗？也包含了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地方有封闭了中内线，在进行相关的工程，这边是长期的工程在进行哦，伸缩缝的更新，所以如果说这几天你都还是陆陆续续会利用到国3南下靠近到白河的时候，会有车道缩减，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过。至于在其他地方，我看一下齁，还有在高雄小港区的港元街啊，这边稍早也有接获到一起事故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接下来要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之前，也先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八点钟过后会邀请到回声乐团哦，他们已经出道了27年时间，虽然说之前曾经休团了八年，然后再次回归到歌坛，这一次呢一口气就带着两张专辑哦，双专辑回归歌坛，但今天又特别因为他一张的话是把过去这些经典的歌再次的翻完，那另外一张专辑就是全新专辑了，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话带你浏览一下这十首歌曲，然后呢推这张专辑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推荐的。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好，刚刚接获到这一起交通事故排除，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出口的两部车辆事故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好啦，来分享到今天第一则的娱乐消息，首先要看到的这一组的话呢，他们是少女时代当中的三位成员哦。也许呢从这个少女时代之前其实有一个叫做泰地徐，有没有，他们一个小小的团，那现在呢又出了这个二代女团了，当中可以看到像是孝渊、余力还有秀英所组成的这个企划小分队就叫做孝力秀。他们呢其实最近在网络上面我看了蛮多影片，也觉得诶还蛮好笑的，他们抛开了过去那种少女时代的偶像包袱吧，然后我觉得以蛮好笑蛮接近大家的方式，然后这一次呢又把这个算是重新出道的这个小分队，然后也把新歌要带给大家了。

原本大家以为说呢，这只是一个玩笑话，但没想到他们三个人呢，把玩笑化成了正式的作品。其实早在8月31号的时候，他们的首张数位单曲就已经上架了。所以喜欢少女时代也好，还是说呢，也喜欢当中的孝渊、余力还有秀英，也可以好好 follow 一下他们。而其实他们这个算是少女时代额外拉出小分队的第二组嘛。第一组的话呢，就刚提到的泰地徐。我们还没有听到新歌之前，先来回味一下少女时代的泰地徐 Twinkle。

陈英口这首歌呢，是来自少女时代当时候的小分队出来《泰迪徐》。晚上7:46，那稍早有提到说啦，因为垦丁的石牛溪路段哦，最近真的是也是受到了连日降雨的影响，包含了这个自来水管还破裂，造成了路基流失，整个下陷哦。我今天有时候看到那个照片，我觉得天哪，好恐怖哦。那已经在进行抢修没有错，但是两车道呢就提供给这个南北的双向来进行通行，是有车道缩减的。所以如果说这几天你刚好正要打算利用到台26线垦丁的石牛溪路段的话，留意一下这边呢还在进行相关后续的处理，会有车道缩减哦。其他的状况还包含了还是红色灯号，有部分驾驶朋友还在利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部分出口而已，其他路况大致上恢复的还不错哦，请持续的维持下去。另外有一起事故发生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三路跟大中二路交叉路口。再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是来自我们台湾的时尚教主蓝心湄，她也受邀担任女人我最大9月份的封面人物，特别大胆的重现她过去好几张专辑当中很经典的造型。如果你以前呢也喜欢蓝心湄的音乐作品，一定也看过她很多专辑封面，那时候的打扮真的很前卫很厉害耶。然后这一次呢这个封面人物的照片，其实最让人家赞叹的是蓝心湄这一次特别复刻了28年前的专辑叫做肉饼饭团的造型，然后这一次把非常前卫的那个塑胶装穿上身。你知道吗，经过那么多年，蓝心湄的好身材依然完全没变，真的是可以说完美的驾驭了这套造型。所以保养，真的很厉害，果然是蓝教主。蓝心湄也非常感性的表示啦，每一次造型的转换，然后都照应着当时候的心境，所以让他更加清楚呢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而说到心湄姐的歌曲，我真的超爱这一首《狂奔》。

来自蓝心湄的这一首作品《狂奔》，你现在是不是也是要打算呢？前往某个地方，正在狂奔当中呢？哦，车速不要奔了，不要狂奔的模式好不好？安全第一。尤其呢，像这样的天气，有时候呢，说下就下了这个雨，然后地面上有比较湿滑的情况之下，车速真的不要过快，安全车距也记得保持好喽。南部地区现在目前还 OK 啦，刚提到说在国时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方向的部分出口，还是有部分的车流在使用当中，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安全车距的部分了。再来要分享到最后一则娱乐消息。

也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二姐江蕙最近状况如何呢？毕竟昨天呢9月1号是我们的国宝天后二姐江蕙的生日，虽然说她说平常啦是非常低调不太过生日的，但是前阵子刚好前阵子有跟她的妹妹江淑娜一起合体嘛，拍了一个广告，然后这个姐妹俩其实在镜头当中展现了非常多年累积的绝佳默契。那很多人就问说，哎，二姐江蕙感觉在一个天后位置，平常不晓得她是不是都不会比方说去买东西采买啊还是怎么样的。但是经纪团队还特别爆料说啊，其实二姐江蕙私底下是一个超级喜欢逛超市去采买的人，而且下厨更是有一手哦，所以说她的拿手菜是海鲜粥之外也包含了客家小炒。那他跟江淑娜两个姐妹呢，其实在家里据说也是会常常聊起音乐，甚至你知道时不时随时的可以开启一个小型演唱会哦，直接在家里尬起来了。好啦，他们在家里尬我们听不到没关系，但现在在空中我要邀请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我们要一起来尬歌 K 歌一下了，给我也要唱吧，对不对？接下来把麦克风交给你了。

0: 就算这首歌已经发行了非常非常多年，但是还是每次呢一 play 下去，尤其是前奏一下的时候，还是会鸡皮疙瘩。二姐江蕙真的太会唱歌了，唱进每个人的心。听到这首《Get Out》，那也跟你一起回味一下，刚应该有一起跟着唱齁。人家说唱歌其实也是可以消耗热量的，所以刚刚如果你有跟着一起大唱哦，恭喜你，我们刚刚消耗了一点点的卡路里。好啦，待会在晚上八点钟过后，今天要特别邀请到了回声乐团，已经出道了27年的时间。他们最近呢有发行了双专辑，这张专辑叫做《灵魂的回声》，里面的话有十首新歌。今天就来带你好的一一从第一首浏览到第十首歌哦。晚上八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路况会诊，我们待会见。
1: 晚上八点整。还在加班吗？辛苦了，起来休息一下吧。我是化学猴子的贝斯手翔。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晚上的8点钟，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有菜篮掉在这边。国三北上158.3到154.3公里大甲到苑里内线3个车道施工。国道4号东向8.5到10.4公里神光路段的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树枝掉落。台61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的外线车道黑色弹力带掉落。目前路网图在国道1号南下泰山转接道过后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谁想交朋友？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乐咖 DJ 杨纯。今天很开心，因为这一组乐团的话他们已经出道27年了。你没有想过能够待这么久吗？
1: 从来没有。
2: 都不敢数了，你帮我们数出来了。
0: 好了，这年纪不要多说，但是我觉得对于歌迷来说的话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也就连我自己本身呢，因为我是第一次跟你们两个碰面，然后当我知道要访问你们的时候，因为我脑海当中真的有个回声，就是Be like, 那是我认识你们的第一首歌，算是
1: 中期，
0: 对，算很中期。然后因为你们也是经历了休团，然后又再次回归，欢迎一下我们的回声乐团。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我是主唱博尚，
2: 我是鼓手春佑。
0: 是，今天的话呢，邀请到两位成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发行的这个两张的专辑嘛，双专辑。那我相信歌迷朋友真的是等待很久了。最近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些相关的消息说，哇，真的是回味了很久，还是有什么样兴奋的一些留言让你们看到还蛮感动的吗？
1: 我们昨天才办了一场歌迷的试听会，因为我们今天发行第二张，就是记忆的回声，所以昨天抢先几个小时，有大概50多个乐迷我们聚在一起试听，分享很多

0: 棒的故事了。嗯，然后听到他们人生的故事，然后跟我们音乐之间的关系，嗯，觉得很感动。嗯，对，
1: 我自己是在搜寻相关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当然是有看到了这张专辑，就是《灵魂的回声》的时候，有一些标签吧，比方说可能关于跟科技有关系，或者是跟物理有关系，或跟有跟哲学有关系嘛，
0: 也有，
1: 也有，对不对？因为我看到在演唱会当中或者一些片段，感觉好像博昌蛮常会分享一些知识类型的讯息，
2: 科普小教室。
1: 我想说今天会不会是来上课的？
2: 可以啊，
1: 有吗？
0: 可以。要走这个路线吗？
1: 我怕太知性。所以像春佑自己本身，你是人家封为说是最美的鼓手，
2: 谢谢。
1: 是，那你也嫁来到南部地区，嗯，所以对于南部的话，应该是很熟悉啦。
2: 有，我嫁到台南，嗯，然后大概也是住了差不多十年左右。
1: 哦，已经有十年了，
2: 有十年，对。嗯，然后台语从非常破，然后到现在。还可以沟通，我觉得
1: 你吸干呢。
2: 对呀、啊，
1: 那如果用台语一段小小一段来介绍一下你们专辑，你刚哎，
2: 哦，灵魂的回声有点难。
1: 灵魂哦，灵魂的回声。
2: 哦，灵魂的回声哦，就好听哎。
1: 好，我们先下课。好了，最主要我觉得今天呢，让大家来听听一下你们这张专辑。因为老实讲，我一开始呢想说在听这十首歌，想说占有一些些时间的话，应该只能分享四五首。但是当我认真挑了这些歌曲之后，发现有八首歌，所以想说好吧，那今天我就十首歌来浏览一下，让大家听看看这样子。对，那至于在这张专辑就是《灵魂的回声》的话，因为毕竟也是你们回归之后所发行的这张专辑，跟过去以往来说，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呈现吗？
0: 其实做的时候都没有特别去想要怎么样做不一样，但反而是做完之后听，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可能是多了一点温柔。
1: 啊，温柔吗？
0: 对，我觉得跟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嗯，因为其实整张专辑有提到跟宇宙啊、跟哲学啊、跟时间，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那个温柔就表露出来。哦，虽然大家现在背景听到的这个是很凶猛的，
1: 对，很凶猛的，摆在第一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强势回归的一个概念。其实讲到这张专辑，我这样认真这样听下来之后，其实真的有蛮多歌是让我能够。好像张开双手，然后头仰着天，就是有点浪漫式的旋转。
0: 是，
1: 对。但虽然说第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扑向
0: 那只狼，
1: 对，那只狼。这首歌反而是比较强烈的一点点的。对，那这首歌的话，也是摆在第一首歌有它的原因吧？
0: 有啊，当时候就觉得第一首歌跟我们专辑要宣布的第一首歌其实都是它。嗯。就觉得应该挑一个最有气势的，嗯，因为终于回来，我们实在是等了太久了，嗯，歌迷朋友也等太久了，嗯，那当时会做这首歌，完全是因为春佑给我出功课啊，
1: 出功课什么功课？
0: 我们现在都有点像他的 AI， 他会下 prompt 给我们这样，
2: 对，不能说是功课啦，嗯，
0: 他就下了一个 prompt，
2: 应该是我、
0: 他许愿，
2: 对，我许愿，
1: 因为毕竟你是鼓手，所以这首歌对你来说也很重要。
2: 应该是说我本来没有想象它是这样子的节奏，那我那时候就是跟博昌说，哎、我觉得我们来做一首可以全场大合唱的，好不好？那他觉得说，哎、全场大合唱，像《被恋爱渴望》也可以全场大合唱啊、那你所谓的全场大合唱是什么？
1: 对，
2: 那我们就沟通了一下，想说，很像是体育馆上的那种，大家可以一听到节奏，一听到。这个旋律就立刻会唱、然后可以大家一起呐喊的感觉。
1: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到了皇后乐团合唱团、就是那种全场万人，然后大家一起蹦蹦，有没有
0: 對
1: 那种捶胸顿足的感觉？这样子。
0: 我们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在脑中有一个虚构的科幻电影，所以这首歌它搭配的电影情节，其实是一个人类与机器的大战，所以它是一个战歌。那。因为这跟我们讲说在体育馆的这个大合唱其实不谋而合嘛，因为战歌很多比赛，比如说棒球比赛、足球比赛，你也看到球迷们在那边呐喊。我也希望说我们的歌有一天说不定可以登上球场，成为大家比赛中的战歌。
1: 有是哪一类的吗？应该是羽毛球，不会吧？
0: 在此呼吁那个中华职棒，如果
1: 很适合对，就是职棒类的这些都很适合、
0: 可惜我们没有职棒是以狼为吉祥物的。
1: 好了，其实这整张专辑真的很适合给大家来进行发泄之外，我觉得里面也有很多很多部分的浪漫，因为这张专辑最主要核心就是在于就是末日浪漫这类型的嘛，对的概念。
0: 对，
1: 那当时候我想问一下说，你们在

0: 在决定要回归，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是决定说，哎，把大家凑在一起完成这张专辑？还是说你们默默的，大家其实都有心想着未来某一天要再发行这张专辑？
1: 我觉得我们都有默默的心想某一天会重新回来一起做音乐，但真的喊出来的其实是春，是我隔壁的春
0: 友。哦，春友吗？
2: 因为我发现呢，就是团员们，就是我其他的团员都是男性，那我可以察觉到说，当我们在2018有一个巴士底之日演唱会的一个10周年的这个活动上面，因为我们为了这个活动聚在一起练团，那大家来练团的感觉就跟以前休团之前不一样，因为休团之前我们是每个礼拜都有表演，然后所以那种紧凑感紧张感练团就觉得很累，但是在2018那时候大家回来一起练团的时候，觉得大家好像来这边放松，然后好像就是回到以前社团的时候，大家的那种来就会觉得，啊，我要好好珍惜这段时间这样子，那我们就觉得说，诶，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事业也到了一个还算平稳的阶段了，那我们要不要就把这个当做一个很难得的聚会，我们每次练团就会觉得，诶，我们几个好朋友会聚在一起了，那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说要做新歌，只是觉得说我们要不要就是再慢慢恢复一些手感啊，然后开始再参与一些活动啊，那时候博尚就有觉得说假如要回来的话就不一定要再办周年的活动啊，他觉得要做新歌，
0: 所以于是就渐渐的有个这个雏形，然后就完成了这张专辑。因为毕竟休团了8年的时间，那这8年可以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我原本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可能就是嫁到台南了，然后有当妈妈了，
2: 还没、
0: 啊？那还好，那还好。原本想说，会不会照顾小孩，然后觉得好像要出来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
2: 那可能是各位爸爸的心声吧。
1: 我们有好几位爸爸，包括我自己。对，
0: 那我们就先来呢，让大家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然后待会的话呢，持续的希望说可以浏览一下这整张专辑的10首作品，然后让大家听听呢，回声乐团喽。

0: 好，在听到这首作品呢，扑向那只狼。那我们还是一样呢，先来聊聊这一张专辑的这一首歌曲好了。当初在创作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契机之下而写出这首歌？除了刚刚春佑所提到的，他许了这个愿之外，
1: 他许完这个愿，我就开始想了。
0: 但是朝哪个方向呢？
1: 先从球场开始嘛。嗯，

但真正的灵感我觉得蛮好玩的，蛮好笑的。因为我有个儿子，他大概在上幼稚园，那幼稚园都会办那种户外活动嘛，所以有一次是我跟他们一起去动物园，那因为老师会带他们去做一些事，所以有些时间我就

0: 那时候用屁股对着我，然后尾巴就在那边摇啊摇啊摇，我就忽然之间脑袋中有个灵感，我就冒出那个《华尔街之狼》那部电影，里面有一幕是那个马修麦康纳，他不是在教里奥纳多，他在带坏他的时候，他就跟他那时候就是说，你要放轻松的话，你要他就唱了一哼了一段这个，
1: 有印象。
0: 对，然后那个东西后来变成很多网络上的迷因嘛，其实是一个蛮有名的梗这样。但我那个时候就搭配着大象的尾巴，然后忽然有一种野性的呼唤，你知道吗？
1: 我怎么办？我脑海当中跑出他尾巴那边晃的时候，可能不小心 QQ 掉下来了，
0: 所以当下就忽然觉得说，哎、欸，好像就是这个。然后那天我陪他去完动物园之后，我就立刻冲回家，然后就把这首歌做完
1: 啊，好快哦！
0: 所以我记得是非常非常短的时间，灵感一来之后，我就把整首歌的 demo 就录好了，然后我就寄给他们说，就是这个。而且我还想说我要做一个测试，因为如果是要在球场上大合唱的话，那是不是要很容易唱嘛？
1: 对，
0: 所以小朋友是最好的测试，小朋友如果一次就会唱，那大家一定都会唱。所以我就跟我儿子唱了一次，我说哎、欸，就这样唱，哦哦哦哦，他马上就会唱了。他后来就叫这首歌叫哦哦，
1: 他就54321这类型的，其实真的很适合让大家真的是一听就马上记在脑海当中、
0: 啊、对，所以在829正式首演之前，我们也想说啊、在之前的一个活动，我们跟那共振效应，我们两个团共演，想说那我们再先测试水温看看。结果那一次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唱一首歌，然后最大的一个全场大合唱
1: 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专辑听，其实这张专辑已经让我听到，我觉得很好奇，在演唱会当中、现场当中 live 的呈现，一定是更加不一样的，而且更加让你更加投入在他们的音乐世界当中。对，那我也蛮想问说，在这段时间以来，长达了8年时间好了，那大家应该都各自蛮安好的吧？对不对？
0: 是，都蛮安好的。我们有做了一些各自做了一些自己的事业，比如说我
1: 你好忙哦，
0: 我好忙，我做了很多跟网络啊音乐有关的事业，发行啊音乐厂牌投资等等的，但我现在就是全职做音乐。那老实说，如果没有一个人乐团里面没有一个人全职来做的话，其实专辑也很难生出来。
1: 对，也是啊。
0: 然后我们小秋他就是变成非常知名的 YouTuber， 他现在变成叫秋哥，不是小秋了。尹君，我们吉他手，他现在也是两家啊、音乐教室的老板。对。那我们的 keyboard 手，他这次新专辑之前也回归了。所以呢，他现在也是一个资深的那个工程管理阶级。
1: 所以
0: 我们还有歌，是因为他去被派去墨西哥工厂出差6个月，然后里面创作出来。
1: 因为这张专辑里面，说实在的，除了国语的歌曲之外，也包含有几首是英文作品的。对，那相信大家其实对于回声乐团都很熟悉的话，都能够去感受到，哎，这一次可能跟以往，就刚刚博昌所说的，可能没有去特别限定说跟过去的专辑要有什么有所不同，还是要保留一下回声乐团他们的精神跟你们想要传达出的一些事物这样子。那再来第二首歌，就是我真的在听的时候真的会仰头，还好那是我在开车，我有认真看前方。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然后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听到第二首歌的时候也会跟着一起旋转，就是我学会的物理这首歌了。
0: 这首歌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春佑的贡献，来让他说一下。
1: 来，您自己说说。
2: 应该是说这首歌我们demo 已经算是蛮久的 demo 了，
0: 做好一阵子了
2: 。对，那但一直觉得说少了一个东西。然后所以呢，我自己就把 demo 拿过来，然后就开始用 keyboard 去一些压一些和弦啊或者什么。然后我后来就突然灵感一来，编出了那个这首歌一开始有一个最主要的 synthesizer 的一个 melody 这样。然后博昌一听到这个 melody 就觉得这真的很有一个星空物理的感觉。
1: 对，
2: 然后我们就觉得好，那这首歌就可以做下去这样。对，所以这首歌也算是我有一个我还蛮
0: 特殊贡献
2: 特殊贡献
1: 特殊，要不然给你一个特殊贡献奖。对啊，因为其实讲到像这个的话，这真的是跟物理有关系，刚好又结合算是你自己本身也蛮喜欢的一块领域当中了。对不对？
0: 对，但老实说他没有那么理工啦。会命这个名字是因为某一年我其实状况不是很好。对， 生活中其实碰到一些

0: 困难。
1: 嗯，
0: 那所以我就跟家人想说去放松一下，我们去公路旅行，我们去美西，总共开车开了30几天这样子，想说让自己心情就是放开一下。然后这个是在某一段路，我们经过Arizona 吧，那边因为都是荒，很非常非常荒芜的大地这样，有一个地方是有一颗陨石，
1: 它是真的可以看得到的陨石，
0: 对，它有那个陨石的残骸，
2: 嗯，
0: 然后陨石掉落之后形成一个陨石坑嘛，
1: 嗯，
0: 那陨石坑那有好几个足球场大，
1: 嗯，又是球场。好有缘，
0: 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所以当我去到那边，站在那一片偌大的非常荒芜的陨石坑前的时候，
1: 嗯，
0: 然后看着那个陨石的残骸其实非常的小，那，可能跟大概跟我们人的身体差不多大，可能还要更小，我觉得哇，本来脑中的那些烦恼，那些痛苦，那些挣扎无法摆脱的东西，其实在整个宇宙的尺度里面其实相对小到不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何必再去为这些事情困扰而走不出来？
1: 嗯，
0: 对。老实说，真正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帮助我的、支持我，其实就是一直在我身边的这些家人以及朋友。
1: 嗯，
0: 那我觉得那趟旅行让我释怀许多，然后也能够重新开始，也学会了很多东西。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是我学会的物理，也就是万事万物的道理。
1: 嗯，但是我觉得其实某方面来说，你好像兼具了理性跟感性，两者都有。哎，
0: 是啊，
1: 对啊，我觉得蛮特殊的。
0: 如果理工男没有感性，真的没办法。
1: 对啊，因为很难得会有理工男
0: 做摇滚乐，
1: 就是有这么感性的部分，而且可以写出这样的歌词，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词让我听了就觉得哇，听了真的很棒哎。然后再听听这首歌的编曲，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带给我一些力量吧。最近我也算是有遇到一些些小小的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些低潮，
0: 是，
1: 所以我才觉得听到这首歌带给我力量是可以旋转之后。换个角度，因为真的世界非常非常的大，
0: 对，
1: 所以人类是非常非常渺小，你不用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就过意不去，纠结在那个地方。
0: 没错，
1: 看你非常炙热的眼神看着我，
2: 我一直在想象你把车停下来旋转的样子。
1: 是可以在家里旋转就好了啦，但是真的是可以让我很陶醉在这个 melody 的当中。好，来听听呢这首作品，
0: 我学会的物理。

0: 听到的是来自回声乐团这首歌曲叫做我学会的物理，希望说刚透过这样的分享不管是我们主唱就是博昌还有我们的纯友的分享，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社会当中，毕竟这个快节奏的世代，那很多人呢可能为了要追求速度然后有所产生的一些矛盾也好，或者是有些困惑，那希望说可以透过这首我学会的物理让大家可以看透一些事情之后大步的向前走了。再来的话要来聊到这首歌好浪漫，我好喜欢，
1: 谢谢，
0: 所以我才让我觉得我好像每一首歌都要介绍Because I Love You So 这首歌来聊一下。
1: 好，这首歌最早是我们吉他手尹君他编的一个曲子，然后我听他说这个故事呢是因为春佑跟尹君学吉他，所以这中间我们虽然休团我们彼此之间都蛮常往来的，那因为他当吉他老师嘛，春佑就去跟他报名啊。可是自从我们决定回归之后呢，春佑就去上课已经不学吉他了。他去上课的时候一进教室就跟尹君说那个把电脑打开，那个编曲软体打开，开始编歌，反正我买你的时间了
0: 结果反而是不是学吉他就开始编曲
2: 了，我还是有在旁边弹吉他看着他
0: 编，稍微摸几下，
1: 尹君就说他也被下 prompt 这样但所以他就真的开始做歌嘛，对，然后呢也蛮有意思，他就真的做出了几首很好听的歌，然后这是其中一首。他当初丢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风格很新啊，因为他之前没有做过类似风格的歌，听起来很浪漫而且闪亮亮的这样，
0: 甜甜的，
1: 对，特别是他的吉他 solo 是应该是我他的所有的吉他 solo 里面我最喜欢，我真的觉得这是他的人生顶峰，这是一个吉他 solo
0: 还可以再创高峰，
2: 对，
1: 应该可以啦，对，到目前为止最顶这样，所以我收到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责任重大，因为这个很棒，我一定要好好的写旋律跟歌词。那旋律想完之后自己也蛮满意，可是想那歌词要写什么呢，那正好那个时候我在看那个杨家贤的诗集，我们之前跟嘉贤老师有合作过一首歌，用他的诗写一首歌，那他的诗都很浪漫很美，我看到其中一首诗的一句话让我觉得哇好特别哦，然后好像跟这首歌可以有一个呼应，那句话叫做你是一个夜晚吗，
0: 哇好深啊，
1: 对，然后我说
0: 我是一个白天
1: 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呢，就是你是一个夜晚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可是听起来又很有深意，所以我就从这一句开始发想，
0: 哇如果说我真的完全想不出来
1: 对，所以我就写了第一句是你是一个夜晚，等待星空的盛开，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夜晚你一定等待着满天的星空嘛，
0: 对，
1: 跟你一起嘛，所以这真的就扯到物理了，
0: 真的，
1: 因为我想的是其实我们每天晚上看到这些星星很多都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的光嘛，
0: 对，
1: 就是几百年的几千年的甚至几百万年的都有，比如说仙女座它是250万年，所以你看到的那个光有波粒二象性，还有它是波也是粒子，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物质，那个物质它从250万年前就开始旅行，一直到今天晚上你在夜空中看见，然后你觉得星空如此的美丽，你心中如此的快乐而浪漫，但这个光与你的交错其实是转瞬即逝的，下一秒钟它就已经又飞往其他的地方去了，但如果你记得这个夜晚，你记得当天的星光，它就会永远存在你的心里，那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一种永恒啊，
0: 对，就好浪漫哦，
1: 对，那
0: 我想说感觉来了，对，就是这一段我曾经在哪个地方看过
1: 所以这个短暂的交汇经过如此

0: 长的旅程，我们之间的相遇、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如此爱你。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万事万物之间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爱，
1: 嗯，
0: 来自另外一个维度的力量。
2: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真的要透过，因为像是刚讲到是理工这一块，然后真的不得不说，但你是一个夜晚，如果是我的话单纯想说哦，就只是星星啊或者太阳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透过刚刚这样的描述之下，我就觉得天哪，就把它升华成了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呢。
0: 对，而且往往就是从艺术，然后你会想到科学，然后科学的尽头又是玄学。
2: 哦、oh my god， 这句话。好了，也在八点半的时候，先切回总网来收听景广新闻哦。
3: 景广新闻。
4: 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0,000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事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0,000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6: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5: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2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4: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发生翻车事故，赖姓男子开车载着3名家人，疑似分心驾驶自撞分隔岛后翻车，造成4人受伤，其中年纪最小的是一名只有5岁的女童。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7: 台中市消防局2号下午3点多接获110转报，大里区国光路2段与友龙7街口发生自小客翻覆事故，立即派遣大里及信义分队共3车6人前往抢救。现场一辆自小客4轮朝天翻覆在车道上，车内4人自行脱困，其中28岁赖姓驾驶拒绝送医，另外一名30岁女性、5岁女童以及年约70岁男子肢体擦伤，意识清楚，救护人员给予急救处置后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启说，
8: 经警方调查，赖男驾驶自小客车沿国光路2段直行往东龙路方向行驶，因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本起事故造成4人受伤，均无酒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送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7: 雾峰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务必专心开车，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以保障自身与他人用路安全。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云林县大陂3节社区为了恢复农村生态，将基林农地改造为生态池湿乐园，不但成功吸引水鸟驻留，在雨季也有滞洪效果。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9: 云林县大陂3节社区利用一片三角形不好耕作的田，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乐园。除了恢复生态，社区也在这个园区里种植多种作物，有的可以观赏，有的可以食用。除了居民平日休闲利用，未来也将对外开放，作为休闲游程跟教育场域。三节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10: 不做不知道，做了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家的生物其实很多样性的，做了蜻蜓就来放卵啊，青蛙也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有2级保育的彩玉鸟，甚至有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有在这边繁衍。

0: 安置。
1: 大皮乡公所也肯定这个全新的园区对地方及环境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个水池在雨季也有制洪的作用，发挥多重功能。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时间来到晚上8:36，哇西阳城。好，刚有看到说呢，一台故障车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在仁德系统的路间哦。故障车抛锚在这里，有闪双黄灯，驾驶呢是有下车走动在这里哦。好，继续来回到呢，谁想交朋友？访问到了回声乐团，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访问了。

0: Because I Love You So， 这是来自回声乐团，再度欢迎我们的主唱博昌，还有我们的鼓手春佑。
1: 大家好，大家好。
0: 不过刚刚那一首歌是比较偏向浪漫，没有错，但接下来这首歌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呢emo 了感觉，
2: 对
0: 对
2: ，emo，
0: 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安排呢？像让人家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感觉吗？叫做谁的心忘了？
2: 这个也是刚刚说的虚构的科幻电影里面，
0: 真的是虚构的吗？
2: 真的是虚构的。
1: 他其实写了几万字，已经快变成小说了。
0: 你说这一首歌吗？啊，
1: 这整张专辑，
2: 它其实真的可以是一个小说。我只是怕我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小说真的出来有点献丑。
0: 嗯，
2: 但这一段我的背景设定呢？是男主角因为被迫要离开女生、女主角他心爱的 女生、嗯、所以他被剥夺了记忆、
0: 嗯、
2: 对，但被剥夺记忆之后其实身体的那个感觉并没有忘记，所以反而是异常的痛苦、
0: 嗯、
2: 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失落了什么，但是他想不起来，可是身体又还记得那些破碎的记忆拼图的碎片。 这个是在那个背景设定之下去写的。我觉得为这个专辑先有一个电影的概念，其实蛮有趣的一个点是，因为在这个年纪我都当爸爸了，
0: 对，
2: 陪着小孩去看大象这样。
0: 嗯，
2: 你要我写一首情感上很痛苦的歌曲，如果是从我的现在的生活经验是写不出来。
0: 嗯，
2: 可是如果你给我一个故事，给我一个画面，我可以写出来。
0: 嗯，
2: 所以这个是就是这首歌。
0: 哦，这地方写出了这一首歌叫做《谁的心忘了》，因为我在看里面的歌词的时候，比方说忘了带伞啊，或者是忘了怎么样的，的确好像能够去抓回到以前可能某一段的感情。

0: 情当中有这样，这算是失魂落魄，或者是有点失了魂的那种状态。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歌迷也许可以，如果说曾经在感情上面有一些状态，尤其像现在 right now， 你可能是失恋过后，也许听这首歌，你会蛮有感觉的。
1: 是，你是失恋朋友，其实最好的解药就是听悲伤的歌。
0: 嗯，
1: 以前我失恋的时候就是狂听悲伤的歌，
0: 就完全宣泄掉之后，然后从零开始。
1: 对，套一句T.Z. Back 的歌词，如果去过地狱
0: 啊，我就不怕魔鬼。
1: 对，
0: 对我也很喜欢 T.Z. Back。
2: 应该说这首歌因为节奏是我定的嘛，
0: 嗯，
2: 那所以他这首歌原本的 demo， 然后是在
1: 其实是他发现，
2: 我从我们的工作室的电脑硬碟挖出来的。所谓的挖出来是说，因为真的很久远，可能有十几年都有了。然后那时我听到的时候是。我唱 vocal 跟吉他就自弹自唱的那一种 demo， 然后是稍微就是稍微再忧伤一点点，对，然后但我就会觉得说，其实现在听起来十几年前，也许快要二十年前的伯昌，我就想到那个年轻的伯昌，我就会觉得其实现在有一点回忆的感觉，那回忆的感觉让我觉得其实是稍微轻快一点的节奏，其实能带给这首歌更多的一种。我想释怀，
0: 嗯，
2: 我想回忆，
0: 对，我就想说是这样的感觉，
2: 对，想释怀，想回忆，但是你就是还是陷入在那个情境之中，
0: 嗯，
2: 所以这首歌的这种节奏感是我定的，
0: 嗯，
2: 对，所以就是让这首歌稍微有回忆的感觉更重一点，这样子，
1: 对，所以多听几次就释怀了，
0: 对啊，所以我才说后面感觉好像真的有一种释怀感，你说这让我整个掉下去，
1: 药效
0: 我不要，
2: 释怀感那可能是我的鼓给的，
1: 对
0: 对，真的，好，我们来听听专辑当中的第四首作品，叫做《谁的心忘了》。

0: 听到是来自回声乐团，这首作品叫做《谁的心忘了》，然后来到了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叫做《末日的我们在一起》，又变成是比较有点浪漫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好像“末日”这个议题在蛮久以前有一段时间，这是几年前了，忘记了。
1: 其实
2: 每隔几年都会来，
1: 对，都会来一个，
0: 对对，时不时来一下，什么末日预言这一些的。
1: 对，嗯，我们最早听到的应该是1976的歌曲，对，世界末日就是明天。嗯，对，这是我的生活态度。
0: 但是为什么特别想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又要把这个末日的相关主题又搬出来呢？
2: 刚有提到我们的 keyboard 手，嗯，他刚回归之后就被公司派去墨西哥出差半年这样，所以他那段时间其实蛮孤单的，因为一个人在墨西哥嘛，然后工厂其实在很郊区，平时也没有什么活动，然后跟家人又时差，没什么机会沟通，他就非常无聊，于是就跑去吉他店买了一把墨西哥的木吉他。
0: 我以为是沙林，有没有？
1: 那是我才会去买，
0: 真的吗？
2: 对，所以他就在那边一直弹吉他，然后弹着弹着，他就是说，忽然又有创作的感觉。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写新歌了，所以他就写了两首吉他曲回来给我们。这两首后来都变成我们的新歌，有一首还没有发表哦，对，下一张专辑，但这一首就是《末日的我们在一起》。当时候他给的这个档案名称叫做 Meaning of Life， 那我就说什么意思，他说因为在那边真的好寂寞，然后想到家人都不在身边，就觉得为什么我现在在这里这样，那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我就从这个出发，因为那是一首很美的歌，我想要给他一个回应，所以我就想着那生命的起源是什么呢，如果探讨生命的意义的话，我就想到太阳系里面地球上之所以有生命，其实就是太阳系的灰烬掉入了地球嘛，掉了地球之后因为一些几率，因为一些很小的几率产生的生命，而这些生命在演化的过程中又因为很小的几率变成了人类，那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因为一些很小的几率，可能我们发展出很高的科技，产生了高度的文明，可是我们也常常在说人类其实有自毁的倾向，所以我们也许会被我们发明这些科技所摧毁，比如说人家常说 AI 之后会毁灭我们，或者是核弹可能人类不理智 核战大爆发，那整个地球就变成一团火海这样，又或者是我们像电影里面之前有一部电影就是抬着 Don't Look Up， 叫你不能抬头看，
0: 对对对
2: 对，李奥纳多演的，那部片我蛮喜欢的，他其实就在讲末日要来临了，因为有可能彗星或小行星会撞上地球，但他们在末日的前一刻其实是选择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很平静的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在想，如果一切都是因为几率，而地球终将毁灭，因为有一天太阳45亿年之后太阳就会变成红巨星，把我们吞没，那生命如果终将毁灭的话，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一切都只是几率的问题而已，如果从唯物的观点来看，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现在科学家在研究的，如果宇宙的形成不是因为从物质开始而有了意识，而是先有意识才有物质，那我们所有的存在，我们今天会在这里，我们所有人之间的相遇，它就变得是有意义的，那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生命其实有它的目的性，而这个目的对我来说，以现阶段我来说，它其实就是一种爱的呈现，就像诺兰说的，我们在四度空间的宇宙里面，但为什么他在黑洞里面可以跟他女儿联系，因为爱，而爱是来自另外一个维度 的神秘的产物，我们还无法理解跟参透，我当年看都觉得这个诺兰在胡烂的，
0: 但是给主一种爱的一个连接。
2: 可是我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就跟很多人一样，
0: 就明白了。
2: 有了孩子之后，你就会明白他在说什么，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是 make sense 的，这是有道理的，所以这是我给 CP， 他这首歌 Meaning of Life 的一个回应，就是就算末日来临了，

0: 我们在一起就足够啊。
1: 天哪，他们平常博昌会这样跟你们聊天吗？也是蛮长的嘛。
2: 平常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会
1: 对，我觉得还蛮适合当老师的耶。
2: 然后
1: 我觉得可以当老师之后，就未来说不定可以去拍部电影，因为在脑海当中很多很多的画面。怎么样，是有计划是不是要拍电影吗？
0: 拍电影还要筹钱，好累。
1: 也是。好了，现在听听这首歌，叫做《末日的我们在一起》。

在道路施工方面留意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这地方的中内线，还有在台八八的西行方向万丹到大寮路段，路肩跟外线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另外，不晓得故障车跑锚了排除了没有？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路肩，在330.7公里有个故障车，有闪双黄灯，但驾驶呢也是有下车在这边的哈，帮我们留意一下故障车跑锚在这里。

就是来自回声乐团，这首作品叫做《末日的我们在一起》。在讲完了这个蛮浪漫的一件事情之后，然后甚至是我觉得人的生命真的非常非常短暂啦。

0: 所以能够在这世界上，像刚刚有其实有提到一件事情是，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1: 嗯，
0: 那你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2: 嗯，我觉得因为讲到刚刚延续刚刚末日的话题，
0: 嗯，
2: 就发现哎，我们现在生活其实都是用一种倒数的心态在过生活。
0: 哦，
2: 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就会觉得我还能做多少次这样子的事情。
1: 有个坂本龙一教授说的，我还能看几次满月。
2: 对，然后我跟我的父母还有几次吃饭见面的机会，然后你这个朋友是不是见了这一次，也许你这辈子你再也不会看到他。
1: 所以春友买了很多相机，因为他都会问他自己，我还能买几台相机。
2: 对，买
0: 好了，这个也是因为我因为我现在也其实来到了就是四开头了，就40岁，所以我也思考说，天哪，我这样我的生命是不是已经过了二分之一或者多少？
2: 开始比较懂得珍惜了，
0: 没错。所以恐怖片也不敢看了，然后云霄飞车也不敢坐了。
2: 哦，就比较保命的状况，
0: 对对对对，我就
2: 真的
0: 会有这样子。所以不过其实讲到这社会或者是在这个人生当中啦，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需要去追求。那接下来因为这首歌的话，我觉得有写出了一些，当我们努力去完成一些欲望的时候，难免会让我们觉得好像虽然说达到了，但是好像会有点心里空空的感觉。
1: 嗯，
0: 这也是接下来这首歌想要带给大家专辑当中第六首。
1: Be careful what you're wishing for。
0: 是，如果中文这样翻过来，我不晓得翻的对不对，就是小心你的愿望，
2: 小心许愿，
0: 小心许愿。
1: 在这部电影里面，
0: 就我们这张专辑就是一部电影。
1: 对，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情节就是。这个男生他很想要摆脱他原本的故乡，然后摆脱他所背负的一切，他觉得在可能家乡很荒芜很无聊，他想要去大都市闯一闯，然后他想要追求一个非常热烈的爱情，他想要跟别人一样也得到关注，得到名声，得到很多东西，对，满足他的非常强烈的欲望这样子。然后他在后来的生活之中，他达成了这些愿望。某种程度是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女生，但这个女生其实是创世者，
0: 哇！
1: 所以创世者满足了他所有的心愿，对。但他也告诉他，其实小心你的愿望，因为很多事情。当你真的实现之后，你才会知道那跟你想的不一样。
0: 对，因为像我身边其实真的有几个朋友是那一种，可能大家相聚在一起，然后呢很欢乐，但一回到家就觉得天哪好空虚的那一种。但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蛮活在当下的，就是这个阶段是开心的，我就去享受这份开心，所以就回到家之后我也不会觉得好像会很失落。
1: 是，
0: 但我发现现在人可能欲望也特别多吧，
1: 这跟我觉得跟资讯的造成的焦虑，因为资讯太多了，造成很多焦虑，
0: 太快了，
1: 而且那个焦虑可能会让你很怕错过什么，这样子谁买了什么？最近股票很夯嘛，谁买我没买到，
2: 错过5050
0: 之类的，
1: 那个宝可梦卡我一定要抽到，
0: 那好疯狂，
1: 对之类的。但我觉得很多的这种欲望，其实你自己静下心来想，有时候他你真的实现的时候，他跟你想象其实不是不一样。对，所以很多很多东西我觉得可以退一步想。
0: 因为尤其是我蛮喜欢这首歌的编曲，有一种空间感是我很喜欢很享受的。
2: 对，
0: 也是就是我刚刚讲的为什么可以张开双手呢，这边
2: 让你飘浮在空
0: 中的感觉。对，所以在这首歌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
1: 这个风格倒是蛮新的尝试。这样，我记得是有一次吉他手尹君，他回来跟我们说，我最近教很多学生，因为他学生都蛮年轻的嘛，说他们都在听那个可以一个人很安静的那种歌，这样，但又有点自腻这样。他就放了一些歌给我听，还有一些韩国歌手这样，就各种这样。然后我说，这种我也蛮喜欢的，而且我会做啊，那我来做一首。对，所以是从那个出发。但我其实不想要完全是那种非常平静 minimal。我希望在那个 minimal 的形式之下，他的内心其实是很澎湃。对，所以这首歌它有一个跟我们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唱的其实很温柔，但是乐器有一个暗潮汹涌，
0: 对对对，是一直往前推波的感觉，是我很喜欢的。
2: 那时候我在录鼓的时候，因为我想象应该我是要

0: 打得很大力，
1: 嗯，
0: 然后让那个所谓的 sustain 就是很多这样子。嗯，然后我们的录音师周汉就跟我说，你要打得很小声，
1: 嗯，
0: 但是又那个 punch 要到，
1: 嗯，
0: 然后你四肢要平衡，
1: 嗯，
0: 所以等于其实还蛮难的，
1: 嗯，
0: 因为你要小小力的打，但是那个 punch 力道
1: 又要
0: 进去，对，
1: 嗯，
0: 因为他说他要收得够小声，他才可以把那个空间感给做出来，
1: 嗯，
0: 所以这是在我录鼓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1: 是
0: 哦，原来打小声也可以表达出这么丰沛的情感。
1: 嗯，我们刚刚春佑所讲的这个入股呢，不是叫大家去买股票的入股啊，
0: 也可以买股票了。现在低点可以买一下。
1: 好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来自专辑当中第六首歌曲
2: 《Be Careful What You're Wishing For》。

0: 晚上九点钟，那待会话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还有下半段落邀请到回声再继续跟你分享他的专辑了。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九点零一分，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的路肩，这里有故障车；国道二号东向18.4公里过大奶的外侧路肩，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台七四线西行的太原出口匝道小客车故障；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台七四线的西行15.1公里，过北屯二的中间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有树枝掉落。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南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不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不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

0: 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助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城乡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北海豚栖息空间。
2: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这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1: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栖地影响等问题摊开检视，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3: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1: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0: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0: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9:09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有看到在道路施工方面的话，包含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到白河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以及呢现在目前在国三北上的，可以看到从燕巢系统要往田寮方向几个路段呢在进行施工。

也包含了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哦。这边在北上的话，有封闭了中外线哦。持续往北来看，应该说往中部移动方向的话，尤其在靠近呢云林这地方哦。如果你正在台78线的话，可以看到这边施工封闭起来了，就是从台78线。从东向这边，从斗南开始一路到呢古坑系统这地方，目前都是处于封闭的状况。好啦，来到第三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段落的回声乐团的访问。那同时呢，假如说你想听完整版的话，也可以呢来到上网搜寻一下谁想交朋友，可以收听到呢今天访问回声乐团的10首歌曲，而且非常完整的访问段落哦。

0: 一首作品叫做《订阅冥想》。我刚刚觉得博昌呢有提到说，真的是现在人呢可能因为透过这些数位的产品或科技也好，然后产生了一些焦虑感，但同时间你又想要透过这个平台也好或这个技术然后来疗愈自己，这样其实是有完没完的，大不如可以放下手机好好感受这个大自然的世界。
1: 是
0: 真的。好，接下来这首作品的话也是要聊聊稍早你们有提到这一位很厉害的这位日本的传奇音乐家，就是坂本龙一。那这首歌叫做 Take a Shine，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你们因为玩音乐算是你们的偶像或者是精神指标吗？
2: 我们在处女空气巡回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制作人他也是我们表演的音乐总监，叫徐千秀秀秀。当时我们在讨论就是演出的开头跟结尾，就是开场曲跟散场谢幕曲要用什么音乐，他那时候就提说可以用坂本龙一。所以他的阿垮我们大概在可能有好几十场演出都是我们开场跟结束的这个音乐这样。所以当他前几年过世的时候，我的河道上就是都充满了对他致敬的一些贴文嘛，然后很多人都是分享他的他最著名的作品 Merry Christmas Miss Lawrence 这样。

所以因为这些连结跟关系，我当天晚上其实也蛮难过的，嗯，所以我就听了河道上分享的这些歌，听了一整夜这样。那我听着听着，就因为脑中那个旋律一直挥之不去，所以我就

0: 们刚休团的时候他离世的 David Bowie， 他也是很多玩摇滚乐的偶像。嗯，他们两个其实有一起拍过一部电影叫做《俘虏》，那部片的主题曲就是 Merry Christmas Miss Lawrence。 所以我就在想，那我因为听了一整夜的这首歌写了这首歌，那也许歌词我就从那部电影来出发吧。那部电影他们讲的是在战争中一段禁忌的情感嘛，对，跟一些故事，这样很复杂，这样很纠葛。所以我在里面选用了一句台词，里面 Mr. Lawrence 曾经跟 Jack， 也就是 David Bowie 饰演的这个被俘虏的英国军官说，It seems like he's taken a bit of shine to you。 他就跟他说，哎，那个日本的那个上尉就是教授，他好像有点喜欢你。但我那时候觉得，哇，喜欢这个词英文用 take a shine， 闪亮的那个 shine， 就感觉很浪漫。
1: 对
0: 对，很有一个文字上的趣味。所以我就选用这个来出发，然后写了整首歌。
1: 对啊，因为如果你单纯只用 like 或者是 love， 那就太粗俗了。对，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也是让我觉得很，前几天在开车回家的时候，一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我也很陷入在那个情境，但是是让我感觉到是一种很平静的感觉。这首歌有需要
2: 你有旋转吗？
1: 这首歌的旋律没办法转了，转的是有方向盘而已。
0: 最后应该提一下侯老师。
2: 因为我们这首歌我们找了一位制作人，就是侯志坚老师。那侯志坚老师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心目中
0: 教授级的人物
2: 、因为他跟坂本龙一有很多相似点。又帅，然后呢又玩过乐团，然后又是配乐大师，然后他又是坂本龙一的铁粉。对，然后所以我们在请他制作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还蛮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帮博昌配唱的时候，他就会跟博昌说，你想象现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教授他正在经过年轻时学运的时候，最激情最激昂最年轻的时候，那这一段呢又是他最后要老去，然后身体开始不听使唤啊，然后弹钢琴吃力的时候，那因为博昌他配唱的时候怎么讲，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好像在带领你进入一个这种情境里面的配唱方式。然后所以我觉得，哇，不愧是配乐大师，可以让我们就是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就进入那一个整个坂本龙一他的人生的一个历程这样子。
0: 因为正常的配唱制作人他会跟你说，啊，你这个咬字怎么样，你那个呼吸，你那里可能哪里共鸣点，或者你那个转音。但侯老师不是，他是叫我想象那个画面，他说你就想象那个画面，你唱出来就会不一样。
1: 反正是用引导式的方式。
0: 对，所以我相信这是因为他做过太多的电影，所以才得到了这种很特别的引导方法。那我觉得这方法很有用，也让我很进入这个歌曲里面。

0: 听到的是来自回声乐团在他们的专辑当中第九首歌曲的 Take a Shine， 来到了第十首歌。我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去念这首歌的歌名，比方说是 Silent Night， 毕竟里面也是有出现一些日文的歌词嘛，对不对？因为这首歌其实好像感觉是不是有点孤独感啊，一点点，
1: 因为他的确是在一个孤独的状态下写的。
0: 嗯，
1: 就是某一年我跟家人，我们本来要一起去旅行，但我忽然有个工作，所以我们就先一起到了九州，然后我们分开，我去京都工作，然后他们去东京这样子，然后我工作结束之后要再去跟他们会合。我觉得也是因为当时候的状况啊，就是公司的状况也好，自己心里也是压力等等的，其实不是很好。所以我在京都工作的时候，那晚上没有事嘛，我就会在街上晃。那当然京都的夜晚其实非常五光十色啊，然后很多的人，然后很多的东西可以看。对，其实一个人在那边你有各种的娱乐可以做，你绝对不会无聊，你有非常非常的事，很多的事可以让你好好的过完那个夜晚这样。但我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其实没有办法，就是即便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面，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孤单，我特别的孤单。我脑袋里面想的只有赶快结束这一切，可以去跟我的家人会合，不管在哪里。所以这让我想到，因为我前几年开始学日文，然后也学到
0: ナルホド，
1: ナルホド，ナルホド，我就才学到说啊，原来日本有很普遍的那种艺人文化，他们可以一个人去吃烧肉，一个人去唱卡拉 OK 这样。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事情在那边可能是被极大化了，可是这种现象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就是也是一个人生活，然后一个人去做很多的事这样。我觉得有些朋友真的可以，对，但当下的我其实觉得我没有办法，
0: 不行。
1: 对，而且我觉得即便这个现代的社会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一个人好好的生活，可是我也告诉自己，就是当你真的孤单的时候，其实你最想去依靠的还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们。
0: 对，
1: 但我也相信如果有一天比如说我的朋友跟我的家人他们感到孤单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他们，就是我会永远在你们身边。对，
0: 哇，他其实应该算是博昌也在朋友圈当中也蛮温暖的吧。
2: 哎、欸，那我停
0: 止，这是什么表情？
2: 我竟然静止三秒。
0: 我刚刚
2: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团，其实我都觉得蛮暖的。就不止他。对，等一下你的
1: 理工男的暖跟一般人认定的暖法
0: 可能描述出来，我觉得哎、欸、天哪，真的还蛮暖的感
2: 觉。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一定就是比较利锐一点嘛。
0: 对对对
2: 对，那我觉得一定是跟年纪还是有关系，对，一定是带着一种比较珍惜身边人的一个心情，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一起长大，然后也看过每个人的一些所有成长的历程嘛，对，我觉得到了这张专辑真的就是一个大家一起觉得啊，能够有现在实在太好了，那我们要多珍惜身边的人。所以刚刚所有的歌曲其实都一直在扣这个环节，
0: 真的
2: 就是人生在倒数了，那当

0: 你觉得孤独，或者是你许的愿望不是你想要的时候，你就想想你身边一直在你身边这些人是最珍贵的。
1: 是，所以当你孤单或者觉得寂寞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回声乐团的音乐作品了，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那也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双专辑。
2: 好的，我们的双专辑《记忆的回声》《灵魂的回声》这两张专辑都已经发行了，现在在数位串流平台上面都可以收听。
1: 是
2: 8月29号的时候呢，我们会正式发行实体的双 CD 以及红色的彩胶唱片。
1: 是邀请大家呢，在今天从第一首歌然后一直浏览到第十首歌，你喜欢的话就可以去呢追随一下我们的回声乐团。再次谢谢主唱我们的博昌还有我们的鼓手春佑，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当中。
3: 谢谢。

听到是来自回声乐团的作品，今天呢花了一段时间然后跟你分享了回声乐团他们这张专辑哦，十首歌曲，虽然说在空中啦，因为时间真的有限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呢完全的播放完毕。如果你想要听完整版的，刚刚在八点钟的时候已经上架了今天访问的这个段落，他们也是在几个礼拜前来到金广，然后透过广播的力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全新作品，而且呢一口气就发行了两张专辑哦。好啦，在九点半的时间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金广新闻，下半段落在新闻之后要来分享到今天

0: 天的说有温度的字，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拨吧，拨到电话店进广来到警广当中0800-000-123哦。
1: 警广新闻，
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天表示，全球气温的升高幅度预计将在几天内就会突破摄氏 1.5 度的门槛，导致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并且增加生态系统、冰川及低洼沿海城市面临的压力。在报告中指出，全球暖化超标的可能性极高，若要将气温升幅重新控制在摄氏 1.5 度内，虽然有可能，但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除了要迅速削减碳排放，还需要采取行动，清除大气中已经存在的二氧化碳。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戏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4: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5: 是，
4: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啊。
3: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食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8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朱姓男子去年8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酯电子烟，早上又继续施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警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多米酯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高达每毫升10000多纳克，伊多米酯也达到58纳克，远高于行政院公告标准值。涉犯毒驾致死等罪嫌犯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国民法庭审酌他无照又施用毒品开车，造成被害人死亡，构成毒驾致死罪，而且属于累犯，但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地域运动场登场，集结了国内外艺人及表演团队，透过音乐和跨界演出展现台湾多元文化，预计免费开放9000个席次。记者刘威的报道。
7: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跟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8: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

0: 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萱，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1: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锁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锁票，每人限锁两张，采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锁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欸，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欸，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5: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4: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5: 啊，你点了吗？
4: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5: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4: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6: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8: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9: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来去买物件。
10: 咋怎样？我得应该打一栋哎。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晚上9:40，我是杨纯。好，刚刚有看到在高雄市区有几起交通事故，包含在高雄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洛阳街的交叉路口有汽机车的事故发生。然后另外的话，在更早一点点的时间，应该已经排除了啦，在同样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复兴一路。另外道路施工方面留意，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这边有封闭了中外线两线车道。再来在国三的南下靠近白河的地方有封闭中内线，台88的西行方向从万丹一直往大寮方向前进的路肩以及外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在道路上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都不要忘记可以帮忙拨打这支专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感谢你收听我们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到了说故事单元，今天跟你分享说有温度的字，这一篇的话叫做改变 1% 的观点就能改变人生。在这个凡事可能都强调自己自己自己的这个时代当中，比方说我们每天滑着手机还是过你的生活，好像不自觉的你会把所有的目光都放在了自己的身上。你有没有发现说社会上很多让人感到很讨厌的一些日常鸟事，甚至是那一些可能悲惨的冲突，往往都是来自于只想到自己的心态。而今天要透过一个医师其实提醒我们说，不需要搞得那么沉重啦，不过最重要的是你要试着为别人设身处地的着想，哪怕只有 1% 就好了。你可能听起来会觉得很不可思议，1% 呢能干嘛啊？但神奇的是每次做 1% 情况真的会慢慢的好转。比方说这个医师因为常年他跑去乌克兰啊、伊拉克、巴勒斯坦这一些地方都是那烽火连天的战区，但他深信就算必须要坚定立场去支持自己的国家，也绝对要试着用那微不足道的 1%去理解对方的处境，然后我觉得那是往往呢，可能这就是 1% 的同理，也能够避免一场战争的发生。我们总觉得要行善要付出就得要好像倾家荡产，还是说牺牲奉献，可是 1% 主义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只有 1%，所以你也不需要好像把自己逼得很紧很紧，受鼓舞的那一方呢也不会感受到好像很沉重的压力。就像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如果心里总是很紧绷的，反而是很容易会把这个路给走死。但只要心呢稍微转个弯，比方说对同事呢多一点包容，还是对家人多一点体贴，甚至对周遭的环境呢多一些一丝丝的关怀也好，你就会发现职场的气氛还是家庭的气氛，甚至整个社区或者你周遭的氛围都完全是焕然一新了。这个 1% 主义啊，说到这一位医师好了，他自己实践了这个理念已经十几年了。他跑去车诺比核灾救援，或者是呢去援助伊拉克血癌的病童，甚至带着轮椅朋友呢去旅行。当初大家呢都笑他很笨啊，但是呢后来却发现一旦呢去执行了 1% 主义，人虽然说好像变傻了，但是也变得更加自由了。就是你不需要把自己的人生全部都赔进去，你只要怀着那一颗小小

少了1%的心念，就能够轻易跨出原本跨不过去的那个门槛。最主要是你有去想这个动作嘛。忍耐1%啊，讨厌的事情好像就没有那么难，就可以撑得下去。那如果是勉强1%，那一些不合理的挫折好像也能够找得到出口。那刚提到的，如果你要先去做嘛，先跨出第一步，所以先做的这个动作的1%，其实我们的身心灵也能够很勇敢的向前踏出第一步。

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刚刚提供呢，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线车道一个轮胎皮掉落，然后另外的话，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民雄之后的外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车道缩减，封闭了外线。今天分享了说有温度的字的这篇文章啊，其实也可以仔细的回过头去看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啦。不管你想要戒掉某个坏习惯啊，还想要改善你自己的健康，还是说想要修补一段非常紧绷的关系，改变其实从来呢都不需要一次到位的。因为跟100% 好了，100%来相比的话，1%确实是微不足道。可是如果是0%相比这其实1%就是跨出去的那一步了。所以不妨你可以问问自己说，能不能在明天比方说为了生活或身边在乎的人，悄悄的注入那神奇的1%了。

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71分之1，晚上9点54分。谢谢，不管是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的，还是台南分台的朋友们，长期的支持我们，收听我们，尤其在晚上时刻，也不晓得你是不是正在回家路上，还是正在上班当中哦，辛苦了。那也感谢使用传统广播收听的你，还有呢，使用线上收听，在远方收听。

在听完了碧昂斯的歌曲之后，紧接着跟你 say goodbye 了。现在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还是稍微浏览一下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封闭中外线，南下的这个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有封闭中内线。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民雄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台八八西行方向从万丹要往大寮方向的路肩跟外线车道，同时呢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好，这边有排除消息，是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中中寮隧道这边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掉了，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跟通过。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群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啦。想来找我的话，可以搜寻 IG 或脸书乐咖 DJ 杨群，就可以找得到我了。先跟你说声晚安咯，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0: 好听话。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的外线施工，北上林口 B 出口前的客运870870车灯没有开哦。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靠近白河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五的北上5.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施工到明早4点。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的路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9月2号，然后听到这首歌来自 Earth Wind Fire 叫 September， 10点11分。接下来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首歌95加满，阿夸面。哎，水源哥、熊哥、青俊 ，Yeah， 有搞天有末 ，Let's go。

来自汪洋的歌，这首叫《九月啊九月》，10:19，台88线往西万丹路段到大寮路段路间外侧车道施工哦。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哦，这边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2线施工

刚听到是苏打绿的九月，那接下来蛮早听的，但是没关系，九月份来了就是要来这首 Green Day 的作品 Waking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这首歌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走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哦、那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 58.5 到 59.5 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博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Dolce 道奇乐团 Set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个目前沙特台风在台湾的西南方的这个海面，那预计在稍后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朝向中国

0: 东方向前进，所以明天呢还是会受到这个减弱的热带型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所以气势比较偏多的，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会比较偏高一些，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其他地方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另外是在温度的部分，因为明天云多有雨，所以各地的白天的高温大约是落在28度到31度左右。那受到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跟澎湖、金门，平均有6级的平均风跟8级的阵风发生一个机会。那另外是在基隆北海岸、南部、台东、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在南台湾的沿海的浪高可以来到3米以上，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3: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结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2: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接治疗。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核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已经停机3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4: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5: 近几年的国际形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拉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4: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6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检方还查出另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诚犯行，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聪报道。
6: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决定，诚信社工也被以过失致死判刑2年。检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

0: 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五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行，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两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他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他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嫌犯，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夹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夹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一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2: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诚信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台北警分局，联手组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诚信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组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5处人气戏水池将于10月1号起休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及国定假日开放，预警民众前往戏水时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至尾声。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司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7: 其中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7点，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8点。
6: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排、河狼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苇草经营莲花。

0: 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 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借口》。10:52，国道1号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肩有抛锚车哦，注意一下哦。国一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这路肩有猫。

这首歌来自瑞恩，叫《白色羽毛》。等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阿杜的作品，叫做《退让》。待会整点我们再回来咯。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关心一下，南下接近和美出口内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及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呢大货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国道三号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三南下接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里面呢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这地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道一号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路间有锚。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6: 迷先生，
5: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温柔化野男人柯受良啊，刚刚是迪克牛仔的出卖心碎。11:14，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郭富城，这首歌叫《爱情》。

刚听到是郭书瑶，幸福不远。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张惠妹，这首歌叫做《连名带姓》。11:4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0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精神了，不要疲劳驾驶。再来，李玉刚《逐梦令》。

11:50，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排除的是国三南下188公里河北出口前内侧路肩小货车抛锚排除路。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封闭。这个来自南拳妈妈叫东山再起。

首歌来自草蜢跟马斯卡合作的歌，叫做《超猛》。待会12点，9月3号喽。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陶晶莹，叫《真的假的》。待会见。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3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大货车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咯。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在内侧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在北上 364.2 公里顶级系统前路间稍早有抛锚车停放，不知道排除了没。国道1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哦，这边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三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09分，你刚刚听到的是 Selena 的歌叫《梦》。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023，倒带蔡依林。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

0: 嘞。
1: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Hello， 我是姚玉晴，想享受着和景广独处的感觉吗？快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按个赞吧。

镜面泛起的雾，就连自己也看不清楚。但尚恩播出的歌，不管是谁都听得明白。试图摆脱那些庸塞的路段，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你好，我是宋博伟。节目在黑暗中进行，但开车可不行这样哦。记得打开大灯，照亮前方光明。

刚那首歌来自 SHE， 安静了，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歌曲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来自红发艾德 Ed Sheeran 这首歌叫做 Happier， 12:51。今天是9月3号，这个沙德尔台风或者是热带性低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有容易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下雨比较明显哦。那其他地方有大雨啦，出门记得带伞。那温度的部分，各地高温28到31度，还是挺热的。

他是 Leona Lewi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in Time。 12点55分，好，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的最后我们来听阿林这首歌，我们会更好的。一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一下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啊，内侧车道施工，你们要小心。另外，在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的，预计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没有
1: 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了吧？
2: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3: 吹到
1: 吹坐车没有气，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2: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3: 吹到了，
1: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4: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5: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2: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7: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3: 八七，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3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昨天星期三过得怎么样呢？每一天都好累哦，对不对？所以

哎呢，哎，这个为了慰藉夜间上班的这个辛劳啊啊，上班之前呢，哈，奕勋也买了自己喜欢的零食啊，吃零食，吃点小零食。有时候呢，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巧克力，哎呀，吃起来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好哈。哎，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啊，这个大半个夜晚过去了，你都如何维持体力，如何维持畅快的心情呢？那么要继续维护下去咯，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在前面也没回头。

来自柏林这首《各自安好》。夜间工作，希望你也一路安好。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

制。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G前面开车了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道路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西滨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这里已经接货排除了。那么夜间目前看起来夜间的施工是不少哈。国道1号在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然后呢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这里特别呢由市区平面道路的方向汇入苗栗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3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中和路段内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北上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要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有记得打开吧。来自徐伟翔这首《黑》。

魏翔，事实上他最近有发行新歌，这个被誉为呢这新生代实力坚强的情歌手。他最近发行的新歌其实叫做《爱火山的人》啊。不过我们刚刚先听到他在三年前《月》这张专辑当中的《黑》，时间是凌晨的1:18，黑夜当中开车哈、确实打开车灯。那朋友们，你这个检查一下哈、如果使用过远光灯呢，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然后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路面在整修啊，这里施工封闭啊，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好啊，这个上了主线车道之后，持续往北走喽。好、啊，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啊，再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也都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在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啊，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也要留意啊，因为施工所以是封闭行驶的。好，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施工还真不少哈，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节目一刚开头啊，送上一系列静谧的情歌啊，现在来点轻快的歌曲了，它是李佳欢《隐形游戏》。

稍早是李佳欢的隐形游戏，之后是柚子积木游戏，打到轻松的卡波啊，不然要开车天气刚午后嘞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1:27，天气的确还是不好哈 啊， 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啊这个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啊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受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啊，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哈，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所以在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呢，都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下雨下了很多天呐、啊，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哈，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慎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的这个状况。台风，哎呀，这两颗台风哈，一颗沙德尔，一颗叫做科。

罗旺，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这个沙德尔在晚上八点的时候，大概在台北的西南方4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广东的方向前进，预计呢今天还是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啊。那另外一颗台风科罗旺呢，它在昨天晚上八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方的1000公里海面上，预估呢接下来会偏北方往琉球附近的海域前进。对台湾而言呢，这个距离因为比较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还是有可能这个改变北部的风向，所以呢今天北部事实上也是容易降雨的天气哦，已经不是只有南部下雨了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这个各地云多容易下雨哈，这白天的高温大概都是在28到31度左右。反而哪里的天气比较稳定呢？是中部区域啊。然后南部会下雨，东部会下雨，北部也有可能会下雨，中部反而就比较这个稳定一点了。说昨天嘉义的紫云有来到 35.5 度所以呢反而中部地区要做好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咯。决明子这首歌曲《三字头必杀》。

0: 而今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2: 快跑啊！
3: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4: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3: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4: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3: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4: 你要开我罚单？
3: 没错。
4: 真要开罚单？
3: 没错。
4: 真的要开罚单？
3: 没错。
4: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3: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1: 道德经，
4: 道德经，我要
1: 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掌握警广消息，按个 Like。我是吴卓源 Julia， 一起收听。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封闭，麻烦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然后呢，在这个北上的132公里啊，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方向汇入主线车道哈，这里的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省道呢，在这个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城林桥的方向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已经来到凌晨1:30了哈，在不久事上就快2点了。常常呢在晚上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呢这个爸爸妈妈先把这个小孩子哄睡，哄睡这件事情应该是像比方说幼稚园以前的，对不对？这小孩子特别需要爸爸妈妈在这个床前陪伴，可能讲个床前故事啊，这把小孩子哄睡之后呢，这

时候爸爸妈妈觉得非常需要有这个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可能一到两个小时，然后呢到了这个凌晨时间呢 才比较这个放松完放电完之后然后呢也放心去睡觉啊，或者是说我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子都已经到了这个国小或者是国中在读书了也是爸爸妈妈早早叫我们睡觉去然后呢这个可能爸爸妈妈自己在这个客厅呢再看个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再继续睡觉这个爸爸妈妈真的是辛苦了，对不对因为呢这个每天呢照顾家里，然后呢也要工作这个感觉好像每天都为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责任在忙碌。哎呀，每天当然会非常非常需要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这个整理思绪之后才能够这个面对明天的挑战但是呢如果需要这样子一个 me time 这个可能会占用到休息的时间，对不对可能也要稍微的丈量一下了。所以我想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快要凌晨两点了如果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还非常需要自己的 me time 这个让小孩子先去睡觉之后自己再晚个一两个小时先去睡觉，现在应该也要去休息了吧，对不对或者是已经在休息了。哇，爸爸妈妈在烦恼什么呢？我看到一个研究调查发现呢，台湾儿童的偏食率居然高达六成多，意思就是说每十位儿童可能就有超过六位的儿童是有偏食的耶。而且呢，这其中还有两成四的偏食儿童身高比重身高体重的一个比例都比同年龄的幼儿来的瘦小。另外呢，偏食也会容易影响儿童的脑部发展造成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你说这成绩跟不上其他同学这可能是其次的影响了，对不对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这可能更严重了，对不对？餐桌上出现小孩子不喜欢吃的食物，谁知道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呢？对不对？五花八门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真的是需要连哄带骗想办法让小孩子把营养吃下肚，对不对？不过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技巧让小孩子改变饮食习惯。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不外乎不喜欢吃青菜。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很讶异因为我是一个几乎不挑食的人。然后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每次看到红萝卜就不吃。我非常的讶异，说红萝卜很好吃啊。他说红萝卜有一股味道。我在闻了很久之后还是闻不出来到底红萝卜有什么味道。但总之有些像青菜啦，红萝卜这个颜色比较鲜艳或者甚至是味道比较浓郁的东西可能不是很受小孩子的喜爱，对不对那么这些青菜单煮小孩子可能不喜欢吃，可以想办法把它变出不一样的料理像是番茄和红萝卜变成蛋糕，居然可以变成蛋糕有的呢这个蔬菜可以变成什锦烧，但这个就非常这个费爸爸妈妈的脑筋，看思考怎么样把这个食材变成小孩子喜欢吃的形状。第二种呢这个让小孩子自己动手做，也许呢自己动手做完参与的食物料理更能够体验到做菜的乐趣和辛苦，就会比较知道不要轻易浪费食物了当然呢这个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喜欢吃蔬菜，不喜欢吃水果，但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零食而且零食呢通常都高油高盐高糖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对不对这个戒掉零食非常的重要。现代人呢这个父母很忙碌往往呢其实也不一定非常有时间来管理小孩子的饮食如果为了方便让素食代替正餐这些高油炸高热量的一个垃圾食品呢往往都会造成小孩偏食还有肥胖的重要原因
啊，那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花

花点心思，多加照料了。当然，最后一件事情啊，就是呢，这个每一天，爸爸妈妈可能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和小孩子在餐桌上面，把电视关掉，把手机收起来，哎，共享用餐的时光，专注于吃饭这一件事情啊，也许呢，也可以改变小孩子偏食或者是挑食的行为啊。不知道以上的方法，各位爸爸妈妈们是不是都用尽了呢？

稍早林宥嘉的《请说》，之后是 Richard Marx 带来的歌曲 Nothing to say A Nothing left to say。 时间是凌晨的1:50啊，夜间道路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国一高架在南下的 58.5到59.5 中丰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南部区域呢，首先在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在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呢、还有隧道里面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台88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肩以及外侧车道都有施工。

来自戴佩妮，这首就是你，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啊，但是要麻烦你要夜间开车啊，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在台北市呢，麦帅一条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也就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然后呢，台北市的乐群一路明水街道堤顶大道路基改善工程啊，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方来进行通行使用，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一个小时了，等一下两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蔡健雅，你快走开。不，先不要走开啊！夜间孤独开车，就持续让景广陪伴你吧。等一下两点整，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方向，这个匝道口呢路面也是整修，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在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坡工程在进行，那连带影响到9公里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提醒你提前改道咯。另外在省道部分，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成林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台88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径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以上都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另外呢，在这个高雄市三民区，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巷路口呢，这里有驾驶朋友通报号志闪烁不太正常，麻烦你行经路口却是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非常活泼轻快的这首客语歌 RIBINGU 啊，是他们的团名，要怎么念呢？啊，叫 Libingu 啊，这个重音呐、啊，哎，可是你可以，哎，这个刚开始看到这英文单字 Libingu 啊。啊，但是他们其实有教学对于自己的团名应该要怎么样正确的念，叫做 living 谷啊，有点像是 living room 啊，这样子客厅的这个抑扬顿挫啦啊。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Know You So Well， 在去年呢他们用这首歌曲获得了全球客语大赛的得奖作品。好，时间来到凌晨的2:10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稍早呢，在整点的时候，我们是有接获哈，在高雄市三民区啊，有朋友通报说，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760巷的路口啊，这里号志灯闪烁不正常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哈，行经路口都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确实慢看停再小心通过，尤其呢哈，行经这个人行穿越道的时候，一定要确实先礼让行人再通过了哈。不论哎，现在凌晨啊，通常来讲人和车应该都很少，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呢各地区应该都非常的通顺，但还是要这个以安全为第一。好，还有哪些这个因为施工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市区道路呢？啊，就看到北部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最后呢啊，在这个台北市济南路二段的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啊，中间进行路基改善，所以各车道会轮流封闭的哈、啊、这个封闭的话呢，会直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中田康贵和卡利怪妞元素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啊，朋友们啊，你这个行走国道省道上下交流道的时候，应该通常都会看到草化线吧，对不对？哎呀，这个行车走着走着不小心压到草化线上面，这样子到底算不算违规呢？啊，近日呢，这个交通部针对跨越草化线的定义进行了解释。这个首先呢，依照现行法规规定，跨越草化线呢，一般的道路是可以开罚900到1800元哦。在这个国道上面跨越草化线就更严重了，高速嘛，对不对，你如果不小心跨越草化线，跑到其他线的车道或是对向车道，很有可能会引发车祸。所以事实上呢，这开罚的程度又更高，是可以开罚3000到

六千元。但是什么叫做跨越草化线呢？这个交通部呢，事实上

出口哈，哎呦，这个车辆呢，从外侧车道跨越槽化线，直接鬼切出去，进入到这个匝道啊。因为这个匝道口之前呢、啊，通常可能500公尺啊，1公里左右啊，事实上就会分裂出这个要专属上下匝道的这个车道了，对不对？然后呢，在匝道口就会有槽化线，如果原本没有乖乖排队，突然想到啊，对呢，要下匝道呢，就跨越槽化线，直接插。对，走进去哈，这非常非常的危险，这样子就叫做跨越槽化线哈，这样子的罚则，在国道上面刚刚提到了，就可以罚3000到6000元的罚锾哦。不过呢，哈，这仍然有但书，就是说呢，还是具体会依照这个取缔警察机关来进行认定啊，会有大原则。不过呢，这个小方向哈，像是呢，大型车转弯的时候，可能因为需要角度比较大，不小心压到槽化线，尤其像连接车，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这不是故意的啊。像刚刚呢，哈，有举例到，就是说从这个车道当中啊。外侧车道直接这样子鬼切进槽化线，然后呢，直接这个插队走入这个匝道口下去，这个就非常故意了，对不对？一定会开罚。但如果是非故意压线呢，哈，毕竟转弯需要一定的行驶动线空间啊，这样子会不会因为就被认定到压到这个跨越槽化线？这个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解释的弹性空间。当然呢，还是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道路上面的标线要看清楚，避免触法。这国道上面呢，是这个汽车的行驶要讲求安全。在这个平面道路上面，有汽车，也有机车，甚至也有自行车了，对不对？今天是9月3号，9月1号开始，事实上一整个月都是道路交通安全月啊。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这个主要其中一个主轴就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这个根据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哈，这个全台湾的这个机车数量有大概1500万辆。如果呢哈，以这个全台湾的家庭户数来计算，980万户哈，意思就是说平均每户有1.5辆机车，有的呢可能更多，对不对？虽然说啊，今年上半年呢、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是比起去年前年同期是减少不少啦。可是呢，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机车骑士仍然是交通事故死伤的最大族群啊。去年呢，有超过1700位的机车驾驶哈、因为事故而不幸丧生。所以呢，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是宣导重点。所以呢，近日事实上你可能有看过哈，或者没有的话呢，之后有机会看到交通部哈，事实上有这个和单位合作推出的一个宣导影片啊，就是希望这个机车啊，还是要安全驾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举例来讲呢，超速啊，对于这个机车驾驶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呐、像是时速30公里，可能讲说走在路上行驶30公里，这乌龟车是太慢了吧？你这行驶50-60公里哈，如果呢发生碰撞，事实上就等同于啊，你从5楼的高度，往下坠。那么几乎是必死无疑了，对不对？更何况你如果是超速，尤其是严重超速，骑到了90公里啊，在市区骑到90公里这么快的话呢，这根本就形同于是从10层楼以上的高度往下坠啊，掉到1楼哦。哇，这个生还的几率几乎是等于零啊，所以速度提升之后，伤害的风险事实上也大幅的增加。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汽车朋友，可能你也会骑机车，对不对啊？所以拜托，开车要减慢车速，机车马上赶快，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那么事实上呢，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哈，也有针对机车做一系列的活动。首先呢，哈，其实前两天奕群也有在节目上面哈跟大家放送过，公路局携手机车业者啊，还有相关企业呢，推出了机车常用族群啊，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事实上早就在报名了哈，是可以报名了。然后呢，啊，你只要符合资格啊，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零违规啊，这个零事故呢，哎，你就可以参加抽奖。这个抽奖奖品哈，包括有这个机车啦，甚至还有最新款的手机哈。我自己是已经报名了啊，反正你只要零违规而已，其实很简单的啦，对不对啊？这个还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参加活动之余，这个安全的一个观念哈，不是只有参加活动的这一两个月要遵守，是长长久久永远都要遵守。另外呢，事实上啊，这个公路，这个交通部也表示，这个建构机车的一个安全网啊，已经和各大的机车业者哈，总共加起来7000多家的直营机车行进行合作，这个作为机车的守护站，从9月开始，现在就开始了，一直到12月哦，哈，这个好长，这3-4个月之间的时间，提供给机车骑士免费的安全健检。健检的内容呢，包括检查轮胎，包括胎纹，还有灯光是否有坏损，刹车以及润滑油这4项，并且呢会由技师进行交通安全的宣导，多棒，对不对啊？顺便这个检查一下车体是否有问题，而且这几项事项都非常重要，轮胎的胎纹，还有灯光，刹车啊也绝对不能坏啊，润滑油也非常的重要，干脆就趁这个时间给机车做一趟检查吧。好啊，所以以上今天这个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第一个提醒朋友们，这个路上的槽划线哈，这个小心不要不小心超越或者是压到了。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主轴在于机车的安全。除了机车骑士自己要有所警觉之外，其他的汽车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也希望以这个礼让小车，让道路更友善。然后呢，相关的一个活动这个机车的一个健检啊，朋友们，你有需要可以多加使用，顺便把其他项目也一起把机车保养起来吧。来自四叶草，3、2、1 ，Go。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哦，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

0: 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夜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3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啊，这里匝道的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方向的车道啊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啊，在北上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一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二号也有施工哈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二号的施工，是国道四号，好，国道四号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九公里的这个神冈入口匝道哈，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来自那英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首歌曲在2002年《如今》这张专辑发行，当时呢是又获得金曲奖，在隔年呢2003年获得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那英的歌曲脍炙人口很多，可是呢仔细看一下才发现，哎，他其实有发过八张专辑啊，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心酸的浪漫，这大概是2000年以前的，在1994到2000年一口气就有五张专辑。随后呢2001-2002也有发行各一张，2002发行的就是如今这张专辑，就刚刚听到这首歌所在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一段休息时期啊，再下一次发行专辑呢是上一次了，2011年那又怎样这张专辑当中，一直到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张专辑呢。不过没关系，至少经典歌曲已经够听了，对吧？在一首经典歌曲，万芳《心不了情》。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1，台74现在东向的1到11公里啊，成功到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到5:30。好，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再往北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小心也有刨铺工程哦。来自苏瑞。这首台语歌《凄凉》，搁再起。

起了各在一起，不论是在学业在感情啊，这样子还是有很多的无奈。时间是凌晨的2:56。又是一个小时啦，好，等一下3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很怀念他的歌吧，黄大炜，有什么不能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继续一起空中加油了。

0: 凌晨三点钟哦，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3: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的38到40公里过中和，这里是内侧车道也有护栏工程。中部区域在国一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提前改道。还有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这里路面也是有整修，施工封闭到6点。北上的182公里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在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中隧道里面，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往成林桥的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封闭，会到4点钟。以上路况由易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出门了，
4: 哎，王宝钏呐，
5: 你是不是受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那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欸啊、我钱都还没中到呢。
6: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这烦恼你会骗去，所以我速速骑车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踏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花艺来做会，他是凤娘跟叶诺凡啊、有的时候呢，有人陪，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啦哈啊、但是这个心态上面也可能要准备好，就是说，哎呀，现在如果是一个很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的世界哈。别人来陪你，你可能还觉得给我一点 me time。 me time 这个词汇最近很红呢，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的 me time 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啦。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N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李吴兄弟这条歌音乐来最伴。

礼物兄弟这条音啊来最伴，听到哎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这旋律哦，哎觉得打动到你的时候，哎这个手舞足蹈哼哼跳跳，人之常情，对不对？但是呢，我突然觉得啊，这个我们好像一辈子喜欢的音乐，好像也没有办法无限多到一个程度啊。这个如果你喜欢的每一首音乐呢，啊就可以比喻成一个朋友一个人的话，其实你一辈子好像也无法交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好像也是有限个，对不对啊？那么这么讲好像也很合理啦。来自礼物兄弟音啊来最破啊，3:17啊，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到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项路口哈，号志闪灯，哎，这可能号志不太运作不太顺畅啊，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保安全行车距离，哎，这个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呢，哈，还有哪些市区啊，这个道路是有施工哈，或者是有道路状况，麻烦你留意呢。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哈，外侧车道是有施工的，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济南路二段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哈，这中间的这个济南路路段哈，路基改善工程，所以轮流封闭各个车道，所以呢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如果是这个往南的方向了哈哈，那这个可能就是调拨对向车道给双向使用哈，以此类推。好，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整体来讲应该不会这个大幅度影响通

在下雨啊，南高屏东部地区，连东北部地区现在也是有下雨的哈啊，麻烦你小心地面湿滑。它是粗大 band 这首歌曲《火力最宽》。

这首歌曲根本是台湾，尤其是南台湾最近的状态吧，雨国，根本变雨的国度啦。啊，叫做 Robot Dreams， 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虽然说这个时候工作，我也觉得蛮累的啊。好啦，一起继续加油了哈！有路况报警广，他是 Ellie Goulding by the end of the night。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3: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我就是偷骗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6: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5: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6: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5: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7: 想逃门都没有。
5: 奶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7: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go anymore。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33。啊，目前这个时间点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监测到气温资讯，大概都是26、27度。不过呢，啊，有部分地区可能湿湿凉凉的，有下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屏东和花莲、台东，啊，以及离岛的绿岛、兰屿呢，都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南部区域，不只是高雄、屏东，连台南也有下雨哈。那除了花莲、台东有下雨，部分的宜兰沿海也有下雨。然后呢，东北角基隆啊，这个东北部也有飘雨的状况哦。啊，今天下雨可能不是只有南部了哈，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受到大低压环流还有西南风增强，当然了，西南风增强，这个在南部区域就还是持续会有下雨了哈。这个西南风呢，还会受到沙德尔台风它的一个加成影响哈。但沙德尔台风呢，逐渐进入东沙岛北方海面啊，这个未来应该会转向，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那另外一颗台北东方的台风哈，这个叫做科罗旺啊，预计呢在琉球南方海面打转之后会偏西北来前进啊，然后呢抵达琉球东方又会再往东北走，对台湾啊一样是不具有威胁。只不过呢哈，到礼拜五明天呢哈，这个还是因为西南风比较强，而且激发对流的一个影响哈，全台都会有发展对流的几率，所以呢要随时提防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咯。啊，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暖呢？啊，预计在星期六甚至是星期天啊，这个中南部的雨势才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小。到了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呢，环境风场转为偏东北风，秋天来了吗？啊，其实也不是啊，就只是啊，我们这个东北方到时候会有这个科罗旺台风哈，所以呢会变成是比较偏东北的风场。那么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就偶有局部短暂阵雨，要随时留意天气变化咯。黄晓珍，沿海一公里。

这首歌曲充满了神秘感呢。黄小珍的《沿海一公里》3:3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了，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封闭啊，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这个匝道口啊也是封闭的。那么在这个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啊，从这个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有路面的整修。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这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跑步工程啊，那其中呢中间的9公里啊，神冈的入口匝道啊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E 沿海公路的出口。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要警广。

时间是凌晨的3:49。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台北市区呢，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现场有指示哈，告诉你怎么通行，小心经过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啊，局部车道会有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范义城灰色地带。

要白天了，所以呢要送给你这首叫做日安日安，来自黄伟晋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57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跟整个宇宙说早安，它是米西亚这首歌曲早安 Universe 啊，等等这个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那么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啊，希望你做好这个防汛的工作了哈，随身携带雨具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北上的211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路面整修，目前封闭到6点钟。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和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4线在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桥墩的施工，封闭桥下的平面车道，要请您多加小心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轻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西南方47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会比较接近香港这边了。那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540公里处，而且它有可能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哈。哦，今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那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新竹以南也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有 30.7 啊，在新北市的树林还有台北市的北岛，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听到心情真好的歌曲《郭忠友》，因为有你，四点十一分哦，对啦，因为有你，对吧？哈，我才会坐在这边做节目。啊，因为有我，希望你袂度过。哦，来，看了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国道很出席哈，古老威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国一北上哦，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以及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哦，说因为无力，好，那要看对象是谁啦。如果是这一位的话哈，古拉郎没排队哈。真的白白过来功力哦，来韩国的美女啊，润娥。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现在时间4:1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南下过中和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北上过土城内二线施工中，还有北上在福德隧道内侧、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嘿。

哇，这苏有荣、吴兆邦这回合唱的歌曲叫《五花》，听起来淡薄啊深哦。我们才变到这，该说清楚了呢。4:21了，现在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五现在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工程，小心啊！杜家喜狗辉这边说，希望明白一点，要明白什么？我的心啊，来陈淑桦、成龙经典对唱。

总是希望明白，但是要明白有时候要经过好多的过程齁。我等一下讲几半波，结果发现我哪要讲头金把塞的不会背。同样一句话，不同人听起来理解真的是不同。沟通需要智慧啊。接下来潘宇谦的歌声不明白。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4:30啦，尽管我是雅玲，哎，你把揪了背后金哈，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爱特别细致。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在苗栗入口匝道哈，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封闭的状态。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由西湖方向汇入这边也是封闭哈。以及北上苗栗外车道，然后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有南屯的内侧也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大甲道院里内三线要注意哈。国三还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中和内线都有工程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现在在台十八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哦，这边有落石哈，涉及台十八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路段要注意落石的情况，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好，现在时间4点33分了。好，我卡丘卡板，我要 Q 一首歌，结果他不理我。好，可能跟歌名有关哦。

蔡秋红的歌声给鬼给怪哦。有时候你会可能好兄弟会功能吼，比我更加凶对吧？哎呀，是是难料啊！有的人看起来是喝到顶，但有时候真正爱熟悉较久才知影，万底深坑啊！

0: 百合花乐团的歌曲《卡爸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哦，觉得这音乐家够注意，带着一种悬疑。好，现在时间嘟嘟好，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台十八线要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哦，谢吉哦，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哦、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我们都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因为 AI 啊，然后机器人这个产业越来越成熟，然后机器人将来如果可以帮忙负担家事的话，这是很多人的期待了。最近在美国旧金山这边呢，有这个企业呢推出所谓的机器人上门清洁服务，然后呢，它的服务收

收费每个小时30美金，好，30块美金。哦，这样要900多块哈，然后他们发布了这个影片哦，机器人自己从那个小型的那个货车走出来，然后呢，他还会把那个清洁工具拿出来，再关上车门，然后呢，进入到室内的时候，还会用抹布，还会用吸尘器，哇！这个影片一公布，有的马上说这 AI 者啦，假的哈，因为他不是一镜到底，他有剪接过的哈。但是呢，这个业者跳出来说这是真的，但是的确没有大家看的那么神呐、啊、哈，小诺，因为呢不是机器人完全治理哈，那个背后远端有人在操控的，啊，但是说现在那个机器人发展已经可以。那个去应付大部分的家事了哈，说你叫他去用抹布去擦那个厨房的琉璃台啊，或者是去用吸尘器，他都会啊，哇，啊，但是目前的这个 AI 的技术还没办法完全自主控制人形机械人哈，这个因为还是太复杂了哈，所以机械人其实他们在中央控制室里面去操控的哈。那这个人工智能只是辅助用的哈，只是说光看那个画面，已经觉得哇，真的蛮梦幻的哈。我绝对相信未来哈，虽然不知道等多久了哈，未来我们的世界里面，真的机器人就到你家当管家呢哈。

哇，这是 Jason Fry 所演唱的 Dancing Machine。哦，这个有的被称为那个，就是说舞蹈可以像机器人，机械人那么厉害。那有一种是机械舞，我每一次看到那个机械舞都觉得哇，人家骨头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怎么会长成那样子哦？好特别哦。哦，4:49啦，啊，重点是你现在要去哪里，不要紧。

欧先生，日文歌曲《乘着时光机带我走》来自近未来。如果我真的能搭上时光机，你想要去哪一个时代？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红线时间4:54了。那目前在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实的情况，这个刚通报不久，哎塞机哈。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

城，北上在苗栗入口遭到从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施工封闭中哈。那另外呢，国一还有一个点也是同样情况，北上园林入口遭到从西湖方向这边汇入的点也是封闭当中哦。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清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留意中内线这边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古拉威哦，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还有北上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这一边呢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也是封闭的。另外在北上苗栗外侧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要留意南屯内二侧的施工。国三北上大甲道苑里内三线有作业哦，还有在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以及南下过中和内线都在施工。国一高架南下五阳中丰路段外二线有工程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更远一些，中心会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哦，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2点，在它的中心位置是台北东方940公里处，到明天同样时段会更接近，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哈。那基本上还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台风的动态。今天受到这个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哈，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出现豪雨哦。这是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哈。那新竹以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可能会下大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30.7度，新北树林、台北市北投哈。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左右啊。

0: 我俩球听到是董事长乐团加上李雅莎的版本。你说现在虽然还没天更，不过有一些地方有点下雨，要看到月牛不简单啦，好，不要紧，心中有月牛就可以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一个三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目睭一睁背后，今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一下。这是国三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侧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台十八线双向 79.6 公里十字路段落石马是爱塞机哦。
1: 大家跟我一起，然后说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秀落盖秀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秀落盖秀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秀落盖秀嘿咻嘿咻嘿咻嘿咻落盖秀落盖秀嘿咻嘿

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但已经5:15了哦。国食现在最新通报西行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食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车子抛锚了。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小心，这边有3台车发生事故哈。国一最新通报啊，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不是雷纳陪娘娘，是几粒雷纳哈，整颗轮胎掉了，掉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哈，谢谢。而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啊。好，刚提到的国石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小客车抛锚情况，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新的路况也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来，目前呢，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哈，高雄大树、屏东崁顶、台南归仁这几个点下雨比较明显哈。屏东除了崁顶之外，新园、南州、高雄还有阿莲哦，这几个区，然后这是在南部，北部的话，新北、瑞芳哦也在下雨哦，所以注意哦。今天大雨特报的范围针对的是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哦。

0: 世间难题啊，哦，感情真的很难哦。就是遇到三角恋的时候，到底是对错是谁？谁该退，谁该让哦？哇，这首歌是经典对唱，来自黄莺莺、陈小霞，《明了》。5:23喽！
1: 掌声欢迎王力宏。
0: 哦，王力宏跟苏永康唱这一首歌也很经典，叫《左右为难》。嗯，
1: 左右为难，送给你。
0: 来，5:23，现在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里哈，要特别注意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路间哦。而先前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影响到中内线哈。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浪里加，以及台18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段落实要小心，拜托拜托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安尼是变哪算呢？哈、哦，麦克把人讲坑你心内了呵。5:26，现在有就两个点是有事故，都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在路间哈。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是3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国一两天那让你家小心哈。

哦，真的把情绪透过古典抒发出来，这很经典的一首歌 Lose Control 来自 Teddy Swim。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国一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哈，在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是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路间呢。另外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哦，这边也有三台车的事故啊。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哦，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打五一号国一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

0: 然后北上苗栗入口匝道市区方向汇入这个点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这边呢也是封闭哦。国三北上大甲道院里注意一下那一三线是有工程的哈。然后北部这边过土城内二线，南下过中和内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雪穗双向那一侧还是有工程啊。国四目前东向哦，往潭子神冈的外侧，还有就是东向往潭子在神冈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Mileto 所演唱的 Happily Happily， 好，快乐的，好，好，看看能不能让这首歌帮助那个天快一点亮啊，哈，真的是秋天了，这个天亮的时间越来越晚了。来，林心怡，享受风。

0: 是有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3: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2: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4: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来，5:43了。关于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情况。现在最新的讯息是说，是因为压到了散落物才爆胎，所以现在三台车都停在外路间这边，因为在等待拖掉，所以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这边，首先留意车道上到底是什么何方神圣的散落物竟然让三台车都爆胎了，一定要注意。然后呢，现在外路间这边等于三台车都停下来了，小心哦。另外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路间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南下69.5公里过龙潭沙袋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务必留意，拜托拜托。然后台北市最新通报，在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那里加哈，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是有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6: 健康按个赞。

最近这几年哦，在他工作的时候常常出现剧烈晕眩，然后呢当他这个情况发作的时候，办公室连那个日光灯或者是同事在说话的声音一动都没掉，都觉得让他不舒服、哦、那本来以为是可能太疲劳啊，或者是内耳不平衡，可是他去做了很多检查都说没有问题啊。后来是转诊到神经内科才找到他真正的病因。神经内科医师检查之后判断说他这是属于前庭性的偏头痛，一般发生率大概只有 1% 到 2.7% 左右，只是比较没那么普遍。那在晕眩或头痛门诊的患者面至少超过一成、哦、那这个成因跟一般的偏头痛很像，三叉神经过度活化比较敏感、哦、那这些的神经机制去影响到了前庭系统，就有可能诱发所谓的晕眩。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就说毫无预警的就天旋地转，然后觉得自己跟周遭环境一直在摇晃，可能持续好几分钟甚至好几个小时哦，而且呢还会伴随着畏光，然后对声音很敏感，甚至发作之前还会看到闪光、哦、而值得注意说，所谓前庭性偏头痛发作不一定会头痛哦。有一些说很多的患者其实他完全没有头痛、哦、所以其实在诊断上真的蛮困难的。但是如果您一直反复晕眩，然后做了很多检查都找不到原因，那真的考虑可以透过这个神经内科的方式来了解一下。

哦，咱们阿伯呢，挂下头壳莫勒休。有时候那个头不舒服，特别是头痛，那个原因真的是千万，不是说没到千万啦，至少很多很复杂哈、哦。所以自己真的就是要一一的去排除。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确定，一开始我们就会找对，因为现在那个医学分科分那么细哈。为难公啊，我满栽哈，但是至少就是先试吧哈。哦，但是很多的这个头部问题其实跟神经方面是会有关联的。不过呢，有时候即便裂俺姑娘跟给抢给一下，就是你这个脖子这边循环不好，也会让你觉得哦，会有的人也会有头痛，感冒也有可能会头痛，原因真的太多了齁，都要去真的想办法了解到底问题出来的。来个电话就一分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体验沟通嘛，问阿玲。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在进行脱掉作业了，所以有影响到外侧跟路肩哦。下一题，然后国一南下 24.3 公里啊，靠近台北，先前又有三台车压到散落物爆胎，现在在外路肩等待脱掉作业哦。再来是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爱塞吉哈。那国三的话，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波冲这么欢看点位 ,0800000113。

0: 一零的歌声轻轻松松。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哎，再过几秒，5:57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路肩这边哈、三台爆胎车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哈。那国三的话，南下在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外侧跟路肩要小心，因为现场是两台大货车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

0: 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中内线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处理两台大货车事故的拖吊作业，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呢。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是要小心。台21线北上55公里中潭公路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大渡路2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那里加。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比较远一点了，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哈。而且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940公里处，但是它是越来越接近哈。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处。那目前就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

哦，今天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新竹以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下大雨。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高屏、花东、兰屿以及绿岛。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一样没有变，30.7度，在新北树林北投、台北北投哈。目前温度有到30，就是新北跟台北，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也是31哦。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最高温29，离岛则是30度。

哦，这首韩文歌曲《Morning》来自曹承模，一开始从比较温柔抒情，然后转到非常轻松愉快这样一个节奏，像秋凉的早晨，但没有真的很凉，其实还算舒适哈。6:1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新北市莺歌这边中正三路156巷。电线杆变压器爆炸 OK 现在情况是电线垂落下来对于大车来讲的大车的通行是有影响的哈。这是新北市中正三路156巷这边因为有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建盟街那条雷纳还掉在这里吗先前是整颗轮胎掉落哈，务必留意国三两个事故点要小心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因为在进行事故车拖吊作业占用外侧以及路肩那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哈。台21线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0: 来，现在时间嘟嘟好6: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现在尤其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啊。再来，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在国一呢，要注意有掉落物。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雷纳普浪里加，然后先前是北上五股出口扎到是整颗轮胎还是掉在这里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边外侧以及路肩，因为先前两台大货车事故呢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哈。来告家吉那百句话背后给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呐、啊。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

哎，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人呢在网络平台上啊，就滑着滑着就看到哦，有一个贴文对他来讲很有吸引力，说要免费赠送拍立得。那说法是说啊，哎呀，我这边是一个相馆，然后因为要歇业了，那店里边很多库存的拍立得相机，说要拿出来送给有缘人呐、啊，哦，说需要的人可以主动跟他联系。好 ，OK。那有位民众一看到说，哦，这个我尬意哦，哈、哦，他就主动去联系对方，那对方就跟他加 line， 而且说哈、哦，拍立得是免费啦，但是你要自己付运费，想想也挺合理的，对不对？但是对方传给他一个卖货变的连结，就要直接点进去填资料，哈、哦，哇，通常这种运费都不会太高，哈、哦，但是想说我们也蛮习惯在网络上操作，对不对啊？结果没想到他真的进入到那个连结，那个照了指示操作，哎，后来画面就跳出了一个讯息说，交易订单失败，需实名认证。哇，又来了又来了，这个梗又来了。好，然后这个当事人就一头雾水啦，用 LINE 问对方说，阿喜什么情形。哎呀，对方说，我跟你讲哦，你要赶快联系客服啦，你的账号哦，这个有问题，好，要赶快处理，不然账号

账号就会被冻结了。这个民众我一听，哎呦，账号被冻结，这么严重哦！哇，依照指示，对方叫他加入客服的 LINE 哈，然后那个客服的 LINE 就跟他说，哇，又要什么解除账号

怎么才刚刚在那个连结上面输入资料，马上就跳出说你这个有异常，然后后面还有这么多金融操作哈。好，但是呢，这个当事人因为折腾了半天，想说啊，那应该完成了吧哈。但是对方说是这样子哈，你还要等一些时间，没这么快可以收到那个拍立得。这个时候他才想，哎呀，事情好像不太对哈，然后用 LINE 去追问，开始没有人理他了。等他想到的时候，真的都已经被骗了，钱也回不来。哦，但好歹他还有通报给165了啊。现在这种案例很多，就是他通常进入了点，有很多种理由，绝对是很吸睛的。要免费送你什么东西，而那个东西对很多来讲也许有相当的吸引力哈。但是你要记住那个关节的梗啊哈，只要他叫你操作什么，给你一个连结，然后呢才刚开始操作就告诉你订单失败要实名认证，只要看到这个关键字，你很肯定就是遇到诈骗集团了。我跟你说哈，我们常常这样提醒哦，但是哈，这真的练功就是随时随地都要让自己去想起这样的事情哈，不然有时候会忘记呢哈。

秋天别来，听到的是许维芳的版本。因为还没忘记你，所以拜托秋天海不要来哈。那我们要拜托在生活中是诈骗集团不要来，不过好像很难哈，他就在你身边，比亲家朋友对你的问候还多，我要把自己练得火眼金睛一些哈。哦，就是这一句话，拒绝再玩，不要被骗了啦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在国五哦，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五北上 4.5 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情况哈。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外侧路肩这边事故车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哦。倒是国三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龙潭中内线三台车事故，

已经解除，而国一呢，南下在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现有轮胎皮。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出口遭到一点点闹，已经排除了。感谢台北市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的站板也已经没有看到了。新北市莺歌这边要特别注意中正三路156巷，因为呢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告诫爱特别细意哦。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掉落了，还有台18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补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8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沉箱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3: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1: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4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栖地影响等问题摊开解释，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4: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4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

0: 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1: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2: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3: 会，
2: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丽。

0: 6:39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五哦，要特别注意这个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北上 4.5 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事故的情况。台88线东向 19.1 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有小雨，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小雨。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目前在国

湖北上国五北上 4.5 公里靠近石碇，内宜先要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而在台21线北上55公里，在鱼池路段这边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88线东向 19.1 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哈。新北市莺歌要特别小心中正三路156巷，先前这边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哈。新的路况一旦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自梁咏琪的歌声《天使与海豚》，现在时间6:46了。

目前在路况方面，过高雄三民区，现在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有坑洞出现。好，高雄跟他最近会常常遇到坑洞哈，这是才刚刚通报的。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要特别注意外线的坑洞哦。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线也有坑洞在这里啊，小心哈。国五在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事故。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木头浪里加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很多理发店哦，每天就扫起一把一把这个剪下来的头发，常常就被当作垃圾丢弃。也有的人家里边他那夹起走，又发现哦哟，地板那一下子也掏脏啊。然后这些看起来原本就会被扫掉然后丢掉的垃圾，在法国现在有一种新的运用，法国有环保科技公司，他们向发廊来回收，把这些剪下来的头发拿来加工，做成什么呢？做成生物可以分解的覆盖垫，然后铺在森林的这个小树的周围，利用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气味，可以降低鹿群靠近小树来啃食它，然后也减少林业对塑胶护套的依赖。哦，一举数得哦。你看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人类的气味，所以那个鹿群不太愿意碰到人的味，不太愿意接近。哇，这真的是又环保，然后效果又很好。

6:54了，尽管我是雅玲。刚通报不久就冒出两个点都是有坑洞哈，一个在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线，还有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都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高雄这站哦，那个雨下的真的是很多，很离谱啊。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天候有关系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内纳婆要洗到李家哈。而国五哦，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务必留意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要小心。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浪里家。然后台21是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哈。那新北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这里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哈，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最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约的外电报道，不可思议。

之神奇指数之真的是太特别了哈，不知道用什么样来形容它哦。纽约有一位先生，他呢在那个套红的后时候，就是上周那在地是有一些风雨，风雨还蛮大的，但是因为他牙痛，他得出门去看牙医哦。OK， 就没想到出门的时候竟然呢被闪电直击他脚掌的位置。哇，他形容那个瞬间说呢，全身涌现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感觉，刺痛、麻木、痛楚，还有一种烧灼感。哇，他等于是被电击这样。哇，重点是他还能说出来，因为非常呵呵，他只是有这个感觉，还好他没有真正受伤，他没有烧伤，然后有到医院去做了好几次全身检查，医生说没有受伤。哇，他觉得他太幸运了，真的太幸运了哈！竟然受到这个雷击，然后没有怎样。所以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先去教堂跟上帝说一声感谢，多谢波比啊。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去买一张彩券，而且那个彩票那个如果中奖的话可以上照的哇，金佳喜他觉得这一定是天选之人啊真的是很大的幸运所以他就决定去买那个彩券，他认为说不定有这个运气这样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不过我觉得真正赚到是平安无事啊，在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不知道他会不会中奖了好，阿姆哥刷不诶，我们这一首歌叫钓头菜，钓头菜是中大奖的意思不一定真的有钱呐，遇到好的对象嘛就钓头菜对吧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的平安，我感觉平安是最大的奖啦，希望大家幸福啊，我们明天在空中再会。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40.3公里，五羊泰山转接道前高程在车道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乙线有坑洞哦。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乙线也要注意坑洞情况哦。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没有排除，而台21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烂里夹。新北市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通行哦。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6.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型爬坡道上呢有一则故障车哦。台84线东向麻豆交流道车辆打滑自撞护栏，占用在内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妹叫咱起床喽，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收听今天9月3号的与我同行节目。您现在所收听的频道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今天又签休假，所以今天由我来代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 好，提醒大家，目前在台84线东向的麻豆交流道这边有车子打滑自撞护栏，占用了内线车道啊。台北四线东向的麻豆交流道这有车吼弄到后拿占用的内线车道，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小心。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情况。好，今天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7:16，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明显，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出现的几率，而其他地区有局部大雨，外出请注意天气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呢，因为雨多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约在28到31度之间。好，那第18号轻度台风沙达尔清晨2点是位在台北的西南方460公里的地方，向着广东前进，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另外一个台风科罗旺清晨2点是位在台北的东方94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预估是偏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啊。所以今天各地呢还是有雨的天气，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当心，携带雨具备用了。好，继续我们来听歌曲，我们来听的是万芳的《就值得了爱》。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7:26，这是陈奕迅所唱的《你的背包》。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台八二四线东向7.8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另外，在台南市新市区的西拉雅大道跟环西路二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云林县斗六市。

的梅林路446号前面，在超商的前面，这边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歌曲是孙燕姿所唱的《我要的幸福》。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多，天气不稳定，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要留意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的降雨几率高，要到周日之后才会转为较稳定的天气形态。沙德尔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到中午将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持续朝中国广东的方向前进，台湾受到台风的影响越来越低。不过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今天是93军人节，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昨天颁发国军楷模等六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

0: 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六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1: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0: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官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共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经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3: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2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4: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3: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长萧焕章呼吁民众掌握水路的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以及万全的准备再出发。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戏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6: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7: 是，
6: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5: 除了水域安全，肖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好，7:40，刚才这首歌是李千娜所唱的《心灰灰》。国道八号西行的4.3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这边有大客车跟槽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在正值上班尖峰时间哦，这个路段相对的是相当难走的啊、哦。过德贝河翁塞红熊4.3公里，过台南北通家翁塞哦翁安南区这个红熊有大客车噶。化学槽车诶，事故占用着来线车道。另外，伫咧台北啊，四线往东诶方向7.8公里，伫咧客家交流道遮来线车道有事故。台北四线东向的7.8公里，在学甲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了。

0: 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随时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台南市的交通路况。
1: 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古安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黄俊杰提供给我们台南都会区的最新交通状况。另外在台南市的北区开元路跟长荣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和路四段跟台江大道一段的交叉路口，这两个地方都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的，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阿杜跟江蕙所合唱的《梦中的情话》。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七点五三分，这是沈文成所唱的《古井夜咪咪》。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九十点七的节目，我是今天你的代班主持人，我叫做 EJ。目前哈，进前跟你讲的，国道八号往西方向4.3公里过台南系统家两台大行车的事故。今麦已经排毒啊！哈，国道八号西行4.3公里过台南系统大客车跟槽车占用内线车道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了。不过呢，目前上班尖峰时间啊，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还是相对车子比较多的啊。往东的方向，从台南端到新竹到台南系统，再到新市这边，往南科的车流还蛮多的。那往西的方向也不遑多让，从新市到新竹到台南端这边也是相对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从永康到台南系统到安定的路段也是南科的上班车流涌现啊，车速相对比较慢，现在车速降到4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往南的部分呢，我们接获通报是国一南下在南子路段中外线在修补路面的坑洞，所以从冈山到顶金系统这一段呢，车子感觉上相对是比较多的。好，在市区的路况部分也要提供给大家，台南市的新市区在环东路一段跟南科三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822-16号前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也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金能沙来同步给警察电台。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板德阿龙跟苏有荣合唱的《爱到心花开》。

二七电容沟啊，高婚。好，目前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庆平路687号前面，就在安平国中前面这边有事故啊，特别吻合边家岸边国中家哈，头前家有事故发生，等来处理，经过时阵爱特别注意小心哦。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高工局到台北沿线。